专麻等案件，零售户赵某为谋取利润，从上门推销的不法商贩手中低价购进23条卷烟，摆放在店内销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而且伪劣的卷烟。赵某的行为违反了什么规定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第58条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20% 以上 50% 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因赵某违反销售总额达到3500元，依法对其处以违法销售总额30%的罚款，并没收全部的假烟，予以公开销毁。销售假烟不单止违法，更加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扰乱卷烟市场秩序。在此提醒广大的零售户，务必通过当地的烟草批发企业等正规渠道进货，切勿因小失大。市民如果发现非法

0: 继续问佢啦，咁你起诉嘅诉求系乜嘢啊？咁史先生就话啦，诉求就系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1: 咁豆包软件嘅用户协议咧，其实入边有显示嘅，豆包软件同埋服务生成嘅内容仅供参考嘅啫，系唔作为专业嘅建议。嗱，涉及到产生重大影响嘅情况嘅情形之下啦，建议咨询翻相关嘅专业嘅人士，唔应该成为作为或者系不作为嘅呢一个嘅依据。咁根据翻输出嘅内容所作出嘅任何嘅判断，或者根据呢一个作出嘅后续嘅相关嘅操作嘅行为咧，所带嚟嘅效果同埋呢个嘅责任系均由用户自行去承担。
0: 系啦，嗱，咁啊，记者朋友了解到啦，嗱，呢一起嘅案件啊，咁啊，嘉善县人民法院咧已经开庭审理。嗱，律师就认为啦，阿史先生啦，通过起诉维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咁啊，史先生如果咧就系、是要诉讼维权，咁啊要证明嗱、提供 AI 软件嘅呢个服务提供商佢存在一个过错嘅行为。咁首先对方咧就要有过错，咁啊另外咧对方嘅过错同阿史先生实际遭受嘅损害咧，仲要有呢个因果关系。嗱、呢个举证嚟讲咧，咁就会非常之难啦。咁啊，如果只系 AI 提供咗一个错误嘅答案俾你，呢、這个显然咧就唔够嘅，因为执行者系史先生你自己。
1: 是，所以刚才你我说你开始你讲那个利用这两个字呢是真的很好，因为你即是结合回自己的实际情况嘛。
0: 是。
1: 特别是做生意的朋友，可能即是豆包嗌你投资100万啦，咁你想都不想就投下去的嘛，钱来的嘛，大佬啊。
0: 所以其实都是。要有100万先。
1: 咁啊，缩细啲10000啦，咁啊，所以啦，用 AI 咧都一定要谨慎嘅。咁、除咗话用 AI 谨慎之外咧，我哋结交我哋嘅朋友，特别咧即系男女朋友拍拖咧，其实都要谨慎啲嘅、哦。咁啊，讲翻一件事咧，就系、是、话一个嘅女朋友咪向自己提出咧，不如去云南旅游啦。咁于是乎咧，呢、這个男仔咧使咗成差唔多10000蚊啦，去买一啲嘅情侣双人套餐啦。临行之前，发现呢个女朋友咧突然之间失联，乜咩事呢？原来系呢一位嘅男仔咧，系喺网上结识咗一个好靓嘅女友，加双人号先啊，线下咧仲见过面嘅，食饭咧仲系支付咗一个好高涨嘅旅游费，之后呢位嘅女友咧就先拖延后失联，类似嘅警情咧接连发生，而警方调查咧就发现啦，受害人居然都系喺同一款嘅旅游小程序下边系落单呢个差唔多10000蚊嘅双人套餐。
0: 咁啊嚟睇睇啦，呢一个嘅事件啦，就係喺8月份嘅时候啊，郭先生啦就係、是、去到上海浦东嘅公安分局啦，就係、是、曹路派出所度报警，就话自己嘅女朋友小汪呢就係、是、失联啦。咁啊，郭先生回忆返啦，原来佢6月份啦喺社交软件上面呢就係、是、结识咗小汪嘅。咁啊，两个人啦迅速咁确立咗恋爱关系啦。咁啊，前一排啦，小汪就主动提出啦，就话想去云南旅游。咁啊，郭先生呢就按照呢个女友嘅推荐，在一款旅游小程序上面就是花了9680蚊买了这个情侣双人套餐。但是临近出发的时候，小汪就先以自己阿嫲就病了，就作为这个推托，又说就自己阿嫲去了世，不可以就预约去旅游，最后还彻底失联。
1: 鉴于郭生提到的两个人曾经在线下见过面吃过饭，而且后边的旅行社也都退还了部分的款项，接警的民警就本来以为是一个好这个普遍见到的感情的纠纷，但是梳理翻之后呢，发觉好多疑点、哦、原来曹路派出所前冇几耐啫，又都系接过呢类似一单嘅案情，而且警情嘅情节呢系好异常嘅相似，同都系一啲啱啱确立关系咪几耐嘅女朋友呢，就要求话买呢个旅游产品，而临行嘅时候呢就呢个人间蒸发，而且系基本上系同一款嘅呢个嘅旅游产品嘅。咁所以呢跟住根据返我哋民警嘅一个研判啦，同埋行动之后呢，就喺一啲嘅小区呢系抓获咗呢姚某某等等10个嘅嫌疑人。
0: 是啊，嗱，咁啊嚟睇睇咧，就即系终于啦，水落石出啦，吓，咁啊姚某佢哋咧亦都系如实交代佢哋嘅犯罪事实啦，吓，咁啊佢哋都系受到网上各类嘅感情纠纷嗰啲八卦新闻影响啦，谂到咗咧就将呢个网恋诈骗啊伪装成为恋爱纠纷嘅呢个生财之道，吓，咁啊于是乎咧就系有咗即系后续咁样啦，就注册旅游公司啊，咁啊制作一啲咁样嘅落单嘅旅游小程序啊，咁啊然后咧就招募多名料手，开始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物色嗰啲 单身男性。

0: 咁啊，按照提供嘅话术，咁啊用恋爱吓培养感情咁样呢啲咁嘅模式啦，诱导受害人喺小程序度咧就买啲高价旅游套餐。
1: 系啊，所以大家咧就一定要注意啦。所以警方都提示翻啦吓，咁啊网络交友啦，务必要提高警惕，尤其系嗰啲啱啱确立咗关系就推荐不明嘅链接啊、不明嘅小程序啊，或者直接嗌你攞钱啊嗰啲嘅恋人嘅话咧，大家就真系冇恋爱上脑啦，要保持清晰吓，切勿轻信嗰啲陌生嘅网友推荐嘅旅游线路啦、投资项目啦等等，更加唔好随意向嗰啲不明账户去转账。一旦发现异常嘅话咧，就应该要立即保存翻聊天嘅记录同埋转账嘅凭证，第一时间咧向我哋嘅公安机关咧进行报案嘅。
0: 嗯，系啦吓，咁啊，即系同大家啦，咁系关注咗一啲社会热点嘅话题啦，亦都结束我哋今朝早嘅神采飞扬吓，咁啊，下次节目咧再同大家见面啦。
1: 嗯，咁啊，听日再见啦、拜拜。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哎、你看下，你只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0: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1: 真是阿 wing
10: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1: 什么礼物啊？
10: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1: 阿 wing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5: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

0: 2.0 先。
1: 广播食品左轮游李斯文字玩游戏，小心被套路。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2: 阿全哥，全哥，可唔可以帮我再添啲咖啡咁啊？
1: 哦，阿包兴，你等阵啊。
3: 喂喂喂，包兴啊！你好似已经掂咗两支噶啦噃，
2: 吓！二叔公，好快，好快噶啦！我边调研报告咧，好快咧就埋尾噶啦。
3: 我寻日已经听你讲话就快埋尾啊，埋到今日仲未埋到咩吓？
2: 快噶啦，快噶啦，快噶啦！
1: 嗱，阿包兄，同你添个咖啡啊！
2: 好，唔该你啊，全哥。
1: 包兄啊，我呢度人来人往，会唔会影响你写报告噶？
2: 我唔会，唔会，唔会，唔会。出边咧30几度、啊。咁高温，只要有个清凉嘅环境，我去写下报告呢就肯定事半功倍㗎啦。
3: 喂喂喂，包兄，咁讲到你屋企好似冇空调咁嘅呢。
1: 啊，好似你啱啱买咗部新空调冇几耐咋喎。
2: 係，知但係呢、
3: 原来你唔单止嚟黐咖啡，你仲嚟黐空调嘅。
2: 嗱、啊，阿二叔公，唔好黐黐声咁难听啊！反正我嚟唔嚟，你哋嘅空调都系开住嘅。冇错冇错，我份报告真系好快就 OK 噶啦，应该饮埋呢一杯咧就得噶啦。你好快好快好快好快。
4: 早晨啊，二叔公，前哥。
3: 早晨啊，罗伯妹。
1: 早晨啊，罗伯妹。
4: 早晨啊。
3: 罗伯妹啊，你嚟得啱啊！上次响你哥处买嘅牙膏又话咩七日告别暗沉牙，牙齿咧就亮白坚固，仲话咩笑容自带闪光滤镜。你睇下我只牙，你睇我棚牙，成个月过去啦，乜料都冇啊！
4: 吓，佢只牙膏我都冇用过啊！会唔会？
1: 二叔公啊！广告呢家嘢呢你都信嘅？
3: 喂喂喂，说话唔系咁讲喎，广告系有广告法约束㗎嘛，唔系啲山草药噏得就噏㗎嘛。
2: 早晨啊，咁多位。
5: 哇，
2: 早晨早晨早晨。
3: 包兄啊，大齐架撑咁又諗住向我呢树痴喺度打等啊。
2: 二叔公，份报告仲有啲地方要执一执咁。全哥，一杯美式啊，唔该。
1: 哦，好，等阵啊，包兄。
3: 一杯美式街坊价9.99，可以无限续杯，仲可以悭翻10多蚊嘅电费。包兄啊，你个如意算盘又打得几响噶噃。
2: 二叔公，咁我要储钱取个 wing 啊嘛，唔悭啲点得啫？而且啊，我新买嗰部空调。好似佢吃电怪咁样，开一晚最少5度电啊！
1: 喂，包兄，你买嗰阵呢，唔系话睇中部空调系悭电能手，一晚1度电嘅咩？
2: 广告系咁讲啊，点知将电费单出嚟嘅时候咧，贵过旧年成倍咁多，1晚1度、啊。我计过啊，一晚起码5度啊！
3: 喂喂喂，系咪你唔识用咧？
2: 我都以为系啊，咁我咪打电话去客服咯。客服个女仔咧就话：先生啊，1晚1度电是实验室理想状态下的数据，实际使用因为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咁仲话咧，我们的说明书那里说得清清楚楚的，真系吹佢唔涨啊！而家
3: 咁说明书其实系咪真系有标明呢？
2: 有。咪蚊仔咁大隻字囉，仲縮嘅角落头嗰度，边个望到喎、
4: 啊。包兄，你掌嘅文字游戏式广告嘅招啦。
2: 文字游戏式广告
4: 係呀、就係想假装啲关键手绘用代字嚟到吸整，然后呢就用啲小字嚟到棉质。如果我无辜错嘅话，二叔公你支牙膏都系好嘅好料。如果你要罪佢责话佢点解唔回亲牙长啲牙扁白，佢肯定回答你。手绘呢就系嚟自实验室测试，仅对特定条件系有效果嘅。
2: 啊，咁都得啊？
1: 啊，系啦，罗伯妹啊，点解你唔清楚嘅？
4: 讲起我只牛啦，我上个月买一支护肤品，上$200一

0: 噶。宝藏上面呢度代代只字，写一字十死压斩皮橙蜜豆价25%。我以为震开佢神奇啦，用啊半个月，块面同之前一模一样。结果开放背面，连啲字再写啊，手绘去研制实验室测试，仅对特定用品有效，实在效果引人意义。好咯，
1: 即系同一个套路，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2: 任何广告都有广告法约束噶，喂，点可以乱噏噶？真系唔惊俾人告噶。
0: 因为广告法虽然要求人整内容真实真确，并标明七罪，但系既话字真确啫，既话字真实啫，由呢模糊地带上咁多错变求啦。一周手攰，净系接吹对自己有利嘅爆发进行宣传。你话算唔算系去交广告啦？佢啲问题啊，执法嘅由始都觉得难判断啦。
3: 我啊觉得咧，有啲商家之所以咁鬼鼠，同违法成本偏低有关。嗱，佢哋会觉得反正咧查到都唔会罚得几多钱啫，咪赌一铺咯。与其踏踏实实提升产品质量，不如咧就花啲心思响广告文案上边做文章啊！
4: 哇，咁仲得了嘅？我唔通由得呢一啲个商家玩文字游戏嚟呃我哋啊？
0: 我就开晒文话，时常感官总局啱啱呢个测得去，有一篇叫做《广告人整内容执法指南》，要求广告人整内容呢必须真实真确，标明七除。仲要确保一半更准可以清晰识别，
4: 咁即系话以后嗰啲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呢一招就行通咯噃。
0: 希望啦，
3: 规则越嚟越清晰啊，当然好啦。我觉得咧，我以后买嘢遇到第一领先独家讲得咁绝对嘅嘢咧，就要打醒12分精神，唔好乱信。
2: 公公，我以后买嘢咧就一定要睇清背面嗰啲细只字啊！哎呀，问题我呢对老花眼啊，讲到尾啊，都系要监管级咧，我哋买嘢先唔会俾人套路啊！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文字玩游戏，小心被套路，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最好的时光就是好好恋爱， ABC 君都不及我超级爱你啊！生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力申。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新会区妇联提醒你：全民反邪教，聚力护平安，让每一位市民都参与平安建设。做反邪宣传者、实践者，
4: 绝不听信邪教话，反邪知识心中挂，绝不中毒邪教书，崇尚科学勤读书，绝不结交邪教友，骗财骗色攞苦受，绝不传播邪教事，幸福生活好如意，
2: 营造全民参与平安建设的浓厚氛围，广大群众合力反邪教、防诈骗，提高禁毒意识，为构建和谐、健康、无邪教的平安社会贡献他力量。
5: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

0: 人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老师是引航者，用学识和善意伴我们远航。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江门市深汇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就是其中的一员。伍步高在2009年就读于深汇高级技校，因成绩优异2013年留校任教。
1: 我主要就是负责这些机械的设计、建模、加工那些方面的课程教学，只要这些是教学生的硬件啊、 SOLIDWORK 啊、 AutoCAD CAD UG 这样的三维建模，然后最还要一些的制造业的知识，例如数控加工啊、电火花加工、线切割和 3D 打印技术，一些制造业技术的些教学。我希望呢，我啲学生咧，即系我可以把我呢一直以来嗰啲学嗰啲技能，可以传授俾佢。希望佢都以后咧，希望佢都系即系我咁有即系技之长，可以立足于而家呢个社会，可以为。

0: 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系生咗病啦！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
0: 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2: 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系
2: 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兄弟文星，沟通文心，文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2: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文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土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0: 和建议。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飞够平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日开始，新会电台将于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9月14日，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陈经纶中学举行。仪式现场宣读了我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名单，全体入伍新兵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庄严宣誓。欢送仪式结束后，新兵起运工作随即展开。9月16日，新兵们告别家乡，奔赴军营。据了解，为确保新兵顺利抵达部队区，人武部提前与铁路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制定运输计划及应急预案，让新兵安心启程，家属放心托付。近日，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在名人广场举行，共吸引208家区内重点企业参会，招聘会提供858个职位、3206个就业岗位，满足应届毕业生、技术工人、有经验求职者等不同群体的求职需求。求职者穿梭于各企业展位前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参会企业纷纷表示，本次专场招聘会精准对接企业专业人才需求，收获颇丰。9月12日晚，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走进惠城仁寿路步行街，当晚的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节目一个接一个，街坊们看得过瘾，听得明白。舞台下便民惠民文明集市同步开档，现场设置多个惠民服务摊位，涵盖网络安全宣传、民生政策。

0: 科普、日常便民咨询、公益暖心服务等多元内容。据了解，本次系列惠民活动将持续走进基层社区，传递文明新风，送上便民服务。农历7月29晚，双水镇领头村蕉树龙穿街过巷，队伍慢慢前行，摇头摆尾穿街过巷，游客追着队伍一路小跑，村民牵着孩子边走边笑。双水蕉树龙起源于清代，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2007年被列入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蕉树龙舞这份扎根土地的非遗，历经百年打磨，成就了独属于当地的特色民俗。近日，七智新传立教兴学思前镇商会2026年尊师重教活动在新会一中附属凤山湖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思前镇商会向优秀教师送上关怀和祝福。本次活动既是思前镇商会教师节系列活动之一，也是新会一中附属凤山湖中学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思前镇商会以暖心关怀汇聚支持教育发展的社会力量，将进一步激发教师队伍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助力本地教育教学水平持续提升。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4: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3: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4: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成链。
3: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4: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3: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巷咁。
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便便即系翘晒毛啦。
1: 吓、啊！
0: 苦鬼粥唔换水，招蟲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水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3: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阔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九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喂，小云，寻晚请假去边度玩先？
8: 哎呀，唔好提啦，早几日落雨啊，我阿婆咧行路唔小心跌亲，后嚟咧话只脚越嚟越唔舒服，琴日我咪带住佢去睇医生咯。
7: 哇，佢跌亲咧可大可小噶，点解当时冇即刻去医院先？
8: 系、哎、啊，都系我哋疏忽咯，因为当时阿婆咧，佢系自己爬翻起身话冇事噶、哦，我哋又冇遗意，咪冇马上带佢睇医生咯。
7: 老人家跌亲系常见事故嚟嘅，如果净系睇表面嘅话咧，好容易忽略咗隐形损伤噶。咁老人家咧就骨头脆噶嘛，跌亲嘅时候咧就容易骨折。咁咧，当时佢哋可能仲可以企翻起身继续行，又唔会太痛。但系咧，随住时间嘅推移，加上佢哋活动增加，骨折嘅部位咧就可能产生移位啦。这个时候就真正系痛啦。咁再送去医院，可能就错失咗最佳嘅治疗时间。老人家跌亲咧，仲可能出现内出血嘅风险噶。如果唔及时送去医院，好可能就造成严重后果噶啦。
8: 所以都仲系要谨慎啲好。
9: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0: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9: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9: 安全意志记心中，珍爱生命最重要。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11: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1: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1: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12: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1: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20日，江门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深入在建工程飞煤矿山造船企业督导检查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陈杰、吴晓辉先后到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泰盛石厂、南洋船舶进行检查。陈杰强调，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至关重要，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关键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要坚持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落细落实各项安全生产制度，强化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要确保快速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同时要做好道路交通、景区安全管理以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与和谐稳定。农贸市场、沿街商户、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全面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农贸市场、沿街商户、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全面推进环境卫生整治，筑牢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在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的同时，志愿者还深入开展健康科普和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

0: 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群防群控良好氛围。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当地时间20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一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11枚金牌，其中中国游泳队收获6金。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打破亚运会纪录，中国选手潘展乐、唐前廷、徐嘉余分别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女子50米蛙泳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当地时间1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提醒，鉴于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当地安全环境复杂，并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谨慎行事，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做好应对准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陈皮虽然是药食同源，但是食用陈皮也都有些注意的事项的。以下的这几类人不适合食用陈皮。第一个，失眠多梦。陈皮它性味辛温偏燥，因而不适宜体质阴虚或者气虚的人服用。大多数失眠多梦的人一般都兼有咽喉干结的情况，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阴虚的症状了。如果进食陈皮就会令到燥热加重，人一旦燥热就很难入睡，或者多梦瞓得不稳。第二个就有热咳的朋友了。陈皮虽然是止咳化痰，但是咳嗽和气喘是属于热性的时候，即是痰是黄白色，食陈皮不单止不能够止咳喘，反而还会加重病情的。所以整体来讲，陈皮是比较适合胃寒的人群去饮用的。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
5: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不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都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音，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城市发展，百千万工程怎样提升生活的城市品质？
8: 重点是推动先后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和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9: 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8: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
9: 那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
8: 没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5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生活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呢？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1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4: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5: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6: 迎奔放嘅热浪，
17: 享下风嘅轻狂，
1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上就会有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十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防蚊灭蚊，1130行动。
9: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8: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9: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8: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天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2: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5: 真係阿 wing。
4: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爬水同蚊酱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号开始，生活电台将于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列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二十日，江门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深入在建工程飞煤矿山、造船企业，督导检查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陈杰、吴晓辉先后到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泰盛石厂、南洋船舶进行检查。陈杰强调，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至关重要，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关键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要坚持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落细落实各项安全生产制度，强化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要确保快速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同时要做好道路交通、景区安全管理以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与和谐稳定。连日来，新会区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户、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全面推进环境卫生整治、筑牢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在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的同时，志愿者还深入开展健康科普和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群防群控良好氛围。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当地时间20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一个比赛日共产生

0: 31亿美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11枚金牌，其中中国游泳队收获6金。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打破亚运会纪录。中国选手潘展乐、唐前廷、徐嘉余分别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女子50米蛙泳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当地时间1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提醒，鉴于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当地安全环境复杂，并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谨慎行事，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做好应对准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我区今日的天气情况。今日会是多云间中阴天的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是25到33度，含吹两级的偏北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90%之间。预计我区今日去到23号都会有雷雨增多的情况，局部的雨势会比较大。而去到24号降雨就会开始减弱，晴天间中多云的天气又会出返嚟㗎啦。展望25到27号就会是多云有分散式的雷阵雨，近段的时间天气会变化比较大，而且不稳定，所以大家都要及时地关注最新的天气的变化动态。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云。环境执法是没有这个空窗期的，哪怕是在夜晚我们的守护也是依然在线的。最近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执法人员就在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发现了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感应电炉正是冒着大量的白色烟雾，而旁边的废气治理设施却是静静地睡着了，没有启动到的。这个就导致了生产废气未经过任何的处理，直接是排到了外头。今天我们特别是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跟我们具体讲讲这一宗案的。
5: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4: 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4: 多谢李工的解读。这一宗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同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心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博士啊，
1: 嗯，
0: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2: 嗱，小青咁，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0: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2: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0: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2: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华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0: 嗯，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3: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剪辑最美风景，
6: 营造最美心情。
9: 旅游探世界，
10: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1: 早晨，早晨，时间方面嚟到星期一早上嘅11:10嚟到今日我哋嘅旅游探世界。今日咧将会有韦兆一个人啦，同大家讲一讲啦，关于我哋喺呢个嘅中秋假期期间一啲嘅旅游方面嘅资讯啦，包括有一啲动车类嘅、交通类嘅，咁仲有就系一啲嘅好去处啦，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嗱，首先再玩，梗系要关注翻天气啦。嗱，天气方面嘅话咧，大家知道啦，今日开始而家啦。见到出边有些小雨嘅。呢一个嘅周末，一波嘅新冷空气咧，正在从北方发货，系咪？而北方咧，亦都系多个嘅地方系创造咗下半年嘅新低嘅。咁有唔少嘅朋友仔就会问啦：，咁呢一波嘅冷空气会唔会嚟到我哋嘅广东啊？我哋嘅广东会唔会都尝试到呢个冻冻地嘅天气啊？咁，毕竟虽然系话而家嚟紧，但系寻日又好，前日都好，周末嘅时间都去到30几度。嘅温度噶嘛，根据翻中国天气网方面嘅消息，19号开始啊，咪随住高空槽多波动，冷空气咧系趋于活跃嘅，预计直至去到9月底前后咧，将会有4次嘅冷空气嘅活动。总体嚟讲，对我国嘅影响咧，可能个范围会系偏北方些少嘅，但系强度咧就会有逐渐增强嘅趋势。而冷空气过程当中，主要嘅就系过去嘅19号到21号啦，咁跟住就系23到24号、25到26号，同埋咧9月30号前后嘅重点影响嘅区域都系西北、华北同埋东北嘅地区。而跟住落嚟呢一波嘅冷空气咧，亦都会系喺波动当中啊逐渐下行嘅。咁啊，暂时可以见到对于我哋南方嘅天气咧，特别系广东啊，我哋江门嘅天气嘅话咧，就好似影响就并不是那么大。咁喺副热带嘅高压掌握之下，未来一个星期，江南、华南等等嘅地方嘅气温普遍都会持续翻偏高嘅水平嘅。未来呢几日，包括福建啊、江西嘅南部、广东同埋广西多个嘅地方，午后嘅体感都会系可能去到40度，所以咧就一边好冻，一边就好热。但是降雨的情况会有增多的，预计21到23号雷雨会增多，局部的雨势会比较大，而24号降雨会减弱的，晴天间中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阵雨的天气都会持续下去。

0: 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自由积水，兜佢。诶，佢自由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飞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诶，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
10: 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11: 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2: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1: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享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17: 营造最美心情。
18: 旅游探世界，
19: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1: 奔赴山海。
2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旅游叹世界，咁嚟到呢一 part 当中啦，同大家讲下啲月饼方面嘅事情啦。我相信大家之前都有见到有两个嘅探店方面系喺我哋本土咧，做一啲好有特色嘅元素嘅月饼，包括将我哋嘅小鸟天堂啦、陈皮啦，仲有我哋嘅梁启超故居啊、新会学宫啊等等，我哋一啲标志性嘅建筑物做成一个月饼嘅形状，咁然之后咧做成一个嘅月饼套装啦，系带俾我哋新会嘅朋友，亦都俾我哋嘅新会嘅朋友带俾佢哋嘅外地嘅朋友嚟认识我哋嘅新会，即系从一个小小嘅月饼系好有我哋嘅侨乡情嘅。咁而寻日都有啲嘅朋友，不过呢几日都有好多朋友问我啊，点样订啊，点样订啊咁样。咁其实大家咧，如果吓见到我哋呢啲探店嘅视频嘅话咧，见到佢哋个名，咁你都可以搜一搜啦。咁然之后咧都可以，或者去到现场，咁然之后你都可以问一问负责人咧，要点样？

艇啊咁样。因为我寻日咧就问咗其中一间嘅，就系、是、Only Cake， 咁佢哋咧好似就话，因为真系太过热销啦，咁啲订单咧都排到比较后啊，咁所以咧好似系已经系暂停咗接呢个嘅订单。咁但系一切咧都系以佢哋嘅呢个嘅标准为主啦。咁大家如果想知道翻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咧，一个系 Only Cake， 一个咧就系瑞莎烘焙啊，去到呢两间店当中问一问佢哋嘅负责人，睇睇而家嘅情况系点样。阿咧咪话，其实呢啲月饼系好脆致嘅，同埋做起身咧，第一个形状好吸引啦，俾我哋知道咗，哦，原来新会仲有咁多好嘅景色嘅。咁当然，成日嚟我哋嘅新会，或者对我哋新会有啲了解嘅朋友都知道，呢啲月饼上边所有嘅景色都系我哋新会好有特征嘅，好有特点嘅，亦都有好多系因为呢个嘅景点而嚟我哋新会作客嘅游客。所以其实咧，都欢迎大家喺这个中秋节期间来到我们的新会来赏月，来吃月饼，也都来感受我们新会这个过节的气氛。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随着信息技术日益发展，无线电技术已经深度地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手机通讯、上网、民航飞行、高铁调度等。2026年9月是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主题是法治护航15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池空间安全网。现在就等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知识。首先，无线电管理是指为实现合理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和卫星轨道资源，国家通过专门的机构对研究、开发、使用这些资源的活动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全过程。其中提到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是不可以随便使用的。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开发、有偿使用的原则。如果要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管理条例第27条，除地面、公众移动通讯终端，单收无线电台站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之外，其余的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同时，根据第19条规定，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如果届满之后需要继续使用或终止使用，都应当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延续或办理注销。如果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条例第70条有关规定，将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并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并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大家记落嚟未呢？大家要依法依规使用开发无线电频谱资源，一起筑牢信息安全网。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

0: 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剪辑最美风景，
8: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咁呢一拍当中，同大家讲一讲关于成个嘅中秋假期，广州南站预计到发嘅旅客一啲嘅情况，啊，俾大家如果真系要。在这个的中秋节出去玩的时候，你的心有个底啊，究竟有几多人呢？咁2026年的中秋假期的时间就是9月的25号到9月的27号，一共就是三日的。而广州南站预计到发的旅客将会达到 179.6 万人次，而其中发送的旅客达到 94.8 万人次。日均发送 31.6 万人次，预计最高发送日将会是9月的25号，也就是中秋节的当日，发送将会是达到 42.3 万人次。预计最高的到达日将会是9月的2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日，预计会达到 33.8 万人次。根据翻客流的预测，今年的中秋假期出行的客流大概都是以一个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客就为一个的辅，然之后呈现出的都可以见到是广东省内的短途的出行火爆的特点是很明显的。而节前两小时高铁圈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客流就是以广州为中心，主要就是流向潮汕、韶关、淮泽，还有阳江以及梧州南、长沙等等的方向。因为今年的中秋假期是紧挨住国庆黄金周，所以不少的游客都是想着拼下价，有没有可能这个拼价出行呢？所以中秋返流的返乡的客流和国庆节前后的客流呢，特别是这个的出游的客流呢，是形成了一个叠加的效应。从目前售票的情况来看，9月的24和25号这两日，广州南站去往潮汕、普宁、长沙、武汉、南宁、柳州、桂林、重庆等等方向的余票就较为紧张。而9月的27号，广州南去往深圳北、清远方向就会是紧张一点。为了满足我们的游客出行的需求，广州南站是根据售票的情况以及铁路12306候补购票的数据，精准地实施一日一套，而动态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还有就通过了一个动车组的重联，还有就是改换大编组的列车方向，这些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的赋能，灵活地开行了夜间高铁，全力保障了我们的旅客假期出行的需求。广州南站都温馨提示咁多位出行嘅游客啦，因为中秋假期嘅客流量会比较大，所以广大嘅游客旅客就一定要

充分咁预留好进站、安检、换乘嘅时间，以免咧耽误自己嘅行程。而另外一个尚未购买到车票嘅游客咧，就可以通过购票联程嘅车票啦，分段购买嘅方式嚟满足自己嘅出行嘅需求，或者使用铁路12306嘅候补购票嘅功能。而我哋嘅铁路部门将会系根据翻候补数据，适时咁去增补翻一个运力嘅。这个真的想起回当年自己去玩、或者去这个翻学啊，一些赶车这样的经验，是真的试过有时候踩点到，并不是我自己迟了出门口啊，因为真的去到现场太多人排队了，我们俗称就是排到整个的蛇饼出来，这样形容的就是真的太多人了，所以呢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要在现场进行一个的人流的分流啦，所以又要等，又要咧就系急住你个个时间去买飞啊！有时候有啲朋友好似我咁样，上车之前又紧张，又想去厕所啊，咁样就会搞到你咁 hea 嘅。唔紧要啊，我觉得咧，你再提早啲出门口，例如你可能系提早两个钟出门口嘅，咁咪俾多半个钟时间自己咯。两个半钟出门口，咁应该咧都去到嗰度咧，哪怕坐喺度等一等，都好过你赶头赶命啊！我之前真系见过一个博主咧，系极限式地登机，真系佢前脚登机，后脚系同埋个机门同时咁系闩埋嘅。咁佢都话咧系睇错咗时间，所以时间方面大家又要睇清楚啦，特别系嗰啲凌晨机啊，或者系睇错咗系下午机啊，咁呢啲大家都要留意翻啊。第一个注意翻安全，第二个注意时间，第三个亦都注意多啲预留一啲个空间俾自己。时间啊换空间啊，希望各位嘅朋友都可以出行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啊！

0: 来同一想象。
1: 喂，我头先发梦梦见你喎、哦，我哋一齐喺森林度冒险咩？做咗啲咩？冇啊，一齐食苹果同埋打怪兽咯。
2: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吓、啊，富贵族，唉，
10: 佢前哥啊。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啲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0: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凭满脸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剪辑最美风景，
15: 营造最美心情。
16: 旅游探世界，
17: 旅游探世界，
14: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8: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咁呢一 part 当中咧，就同大家关注翻啦，关于喺成个嘅中秋入边，除咗话喺我哋嘅周边玩之外咧，有边啲值得大家打卡嘅地方呢？咁样嗱，睇翻啦，广州方面咧，有一条叫做1314幸福大道噃。嗱，呢一个咧就系叫做成个大家对于爱情有憧憬嘅，就可以嚟到呢一度咧去试一试啊！点解咧？嗱，睇翻喺海珠区嘅1314幸福大道嘅终点节点呢一度咧，有一啲嘅叫做地标咧，呢度系写住咧“生生世世为爱加冕”呢个嘅珠江琶堤婚恋地标落成暨集体颁奖活动咧，就喺呢一度咧就举办咗啦。 咁其實見到咧成個畫面好靚嘅喎，因為你會見到有廣州塔啦，咁啊亦都有啊廣州幾標誌嘅獵德大橋呢個通往財富嘅道路啦，即係啲人笑稱咁樣講啦。咁喺呢一度嘅位置咧，就可以影到一張啊，有一個戒指大嘅類似戒指環咁樣為背景嘅一個嘅相片。因为呢条路咧咁啱啊，全长咧就系1314米，所以咧就有1314幸福大道。咁呢个咧就海珠区打造嘅滨江分暖特色嘅线路嚟嘅。咁起点咧就系设喺广州塔云端嘅颁证点啦。咁原有嘅就系呢个轨电车一路延伸去到咧就系琶堤江畔啊。嗱，本次呢一个嘅地标嘅落成咧，系标志住咧呢一条幸福大道嘅核心接。点啦，系欢迎大家去打卡。而三大嘅爱情主题嘅打卡点同步啊，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嘅，所以新人都可以喺呢度完成一个咧庄重而浪漫一个嘅仪式。活动现场呢个嘅莫比乌斯环户外颁证点嘅艺术嘅装置咧，佢嘅高程咧就系3344毫米，咁啊生生细细啦。呢个嘅幸福嘅地标，仲有一个许飞鸿艺术雕塑文，呢两个咧系相继揭幕嘅。嗱，按照翻一个好靓嘅角度咧，你可以见到呢个嘅莫。比乌斯环佢嘅装置框定嘅就有广州塔啦、猎德大桥啦呢啲嘅地标，既系新人同埋情侣拍摄江景大片嘅绝佳嘅打卡点，亦都系借住佢哋嘅本身几何嘅特质，形成一个象征住爱情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而高程3344毫米嘅幸福嘅地标咧，诠释嘅就系爱情一生一世，进阶到生生世世嘅美好祝愿。而呢个艺术嘅雕塑文就已经系行过咗30多个国家同地区之后咧，系落地爬梯，亦都系传递真挚热烈嘅分暖美好嘅期待。嗱，喺当日嘅活动现场咧，都会见到好多嘅新人啊，相继喺呢一度完成佢哋一个人生嘅幸福大事啦。咁亦都喺呢个雕塑下边模仿住呢个嘅动作嚟进行一个亲吻嘅仪式啊。其实咧，我系觉得咁样嘅，即系爱情嘅仪式咧，特别系婚姻啊，或者系啲求婚啊呢啲仪式咧，有好多朋友都系用一个佢哋经历过嘅种种嘅故事而形成嘅一条故事线咁去做嘅一个求婚或者系结婚嘅仪式，我觉得都好浪漫嘅。咁如果喺呢一啲你当地好有标志性嘅地标嘅情况之下，影上一张咁有含义嘅、咁有意义嘅一个嘅。结婚照呢，我觉得是真的觉得这个证含金量十足。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在自己的这个特别这几日其实都很好日的，我们平时这几日都在路上见到很多的婚车，因为冇記錯嘅16到19號呢幾日都係比較好嘅日子，好多朋友都結婚。喺我哋本地嘅朋友，其實你哋結婚有冇諗過？

我哋嘅當地一啲嘅地標去打下卡咧？例如喺小鳥天堂啦，亦都係象徵住呢個生生不息嘅一個嘅象徵噶嘛。陈皮村啦，或者系我哋呢个嘅陈皮古道啦，都有我哋嘅陈皮嘅芳香，系象征住咧就系爱情，好似啲陈皮咁样啊。越耐咧，呢、這个味道就会系越纯越香，你哋嘅爱情咧亦都会系越有味道。咁其实有好多地方都可以咁样去打卡，即系老实嗰句，意义都系你赋予上去嘅。当你觉得呢个嘅地方对你有情怀嘅时候，哪怕你唔使刻意咁去俾一啲嘅象征式嘅事情上去，呢、这个都属于你同埋你嘅另外一半一个好独特嘅呢一种嘅回忆。嗱，亦都有啲朋友啦，可能会借助住咧，就系中秋佳节嚟完成佢哋嘅婚姻大事啦，更加有团团满满嘅意思啊嘛。所以咧，近段时间咧，我哋都会系围绕住一啲嘅中秋嘅话题啦，好玩、好食，仲有咧就好甜蜜嘅话题咧，会系喺未来呢几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展开慢慢去探讨、去讨论同埋咧去介绍嘅。嗱，今日嘅节目暂时就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嘅时间，将会由我同埋钟仔嘅搭档啦，带俾大家喺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嘅。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二十日，江门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深入在建工程飞煤矿山、造船企业，督导检查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陈杰、吴晓辉先后到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泰盛石厂、南阳船舶进行检查。陈杰强调，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至关重要，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关键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要坚持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落细落实各项安全生产制度，强化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要确保快速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同时要做好道路交通、景区安全管理以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与和谐稳定。连日来，新会区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户、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全面推进环境卫生整治、筑牢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在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的同时，志愿者还深入开展健康科普和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群防群控良好氛围。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当地时间20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一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11枚金牌，其中中国游泳队收获6金。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打破亚运会纪录，中国选手潘展乐、唐前廷、徐嘉余分别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女子50米蛙泳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当地时间1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提醒，鉴于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当地安全环境复杂，并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

0: 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谨慎行事，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做好应对准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各位准妈咪，自孕期24周开始就可以提前为符合办理条件的宝宝去办理这个新生儿医保预参保业务。办理成功之后，宝宝自出生日起就可以即时联网报销医疗费用，享受这个医保待遇，而减少家庭垫付的压力。而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业务到底怎么办呢？网上办理新生儿预参保的流程非常之简单。第一步，申请人仅限新生儿的母亲登录了这个月医保微信小程序先。第二步就是选择江门市业务办理，查看更多新生儿预参保登记。第三步就是阅读办事指引，确认无误之后就勾选已阅读以上信息并同意。第四步，按照实际的情况填写那个信息，其中产检簿应该是上传最新的产检任期记录，户口簿就应该是上传户主页和个人信息页，而个人承诺书是需要点击查看模板，通过手机下载打印签字之后再拍照上传，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就点击提交。新生儿的姓名和新生儿证件号码是不需要填写的。第五步，提交之后在我的办理事项进度板块可以查询那个办理的进度的。第六步，审核通过之后打印回江门市新生儿预参保登记表。在业务办理栏目选择新生儿预参保登记打印，输入新生儿母亲证件号码，点击打印并且保存回去你的手机相册那里。第七步就是为确保新生儿正常享受这个待遇，申请人需要在新生儿出生之前去完成这个缴费。整个流程网上就可以搞定，不用出门口排队，非常之方便的。各位准妈咪记得了，孕期24周之后就尽快去办理，等宝宝一出生就有这个医保护身了。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7: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㗎。
6: 但係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7: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搵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产品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10: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9: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10: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9: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10: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 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

0: 埋城墟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废除了苛捐杂税的税项，将雇役的实际所需按丁平均摊分，按章缴钱的人就可以叫人代役，又或者自己亲自服役之后，屋企人就可以在屋企安心耕种，杜绝了苛捐杂税的丑陋现象。而丁职这个举措看似细小，老百姓却得到了莫大的实惠。陈伯沙亦都有感而发，作父岳衰称重丁职，称佢为丁明府。丁职呢亦都系清正廉洁，是其是，非其非。一旦发现有人不法，就算系亲人好友，亦都得唔到丝毫嘅宽待。其中亦都有人向丁职送礼求方便。丁职厉声呵斥之余，甚至将送礼嘅人嘅姓名张榜示众，令到呢啲人落荒而走，以此亦都体现出丁职自身正直，威严必行。喺丁职任职期间，时有暴匪谋乱，烧屋掠物，丁职就组织队伍，决定镇压。喺明成化17年，有一个叫做叶替广嘅人，偶然间得到一本妖书，于是佢心怀不轨，任民画图，蛊惑民众暴乱。后尾就被镇守所获，丁职亦都将呢一个叶替广等5人进行公审，当场斩首。咁除此之外，当时新会亦都有好多嘅黑恶势力，自此有靠山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丁职对此亦都系无所畏惧，坚决依法施政。咁讲到呢处，就要讲下一个叫梁芳嘅人。咁呢个梁芳呢，原来是皇宫入面的受宠太监，是一个新会人。他弟弟梁长呢，在乡入面横行霸道，在民间广放高利贷，向百姓索取超过原来借款过倍的贷款。于是老百姓就向丁职投诉。丁职得知，心想还有王法的，于是他追回梁长的债券，将他一把火烧晒，并且将梁长捉了起身，投入监狱。于是院中仗势欺人的权贵豪绅皆尽缩颈，黎民百姓见到丁职处处为民，为之称赞拍手。丁职处处为黎民百姓着想，因而亦都得罪了好多权贵豪绅，点算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的冒犯远令丁职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8: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9: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10: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1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12: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13: 文明城市更美丽的。
14: 全 慢反差，灵魂拷问。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4: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是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1: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7: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6: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7: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文字玩游戏》，小心被套路。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隐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9: 阿全哥，全哥，可唔可以帮我再添啲咖啡咁啊？
10: 哦，阿包兴，你等阵啊！
11: 喂，包兴啊！你好像已经添了2支了噃，吓！
9: 二叔公，好快，好快噶啦！我篇调研报告咧，好快咧就埋尾噶啦。
11: 我寻日已经听你讲话就快埋尾啊，埋到今日仲未埋到咩吓？
9: 快噶啦，快噶啦，快噶啦！
10: 嗱，阿包兄，同你添个咖啡啊！
9: 好，唔该你啊，全哥。
10: 包兄啊，我呢度人来人往，会唔会影响你写报告噶？
9: 我唔会，出边咧30几度、啊。咁高温，只要有个清凉嘅环境，我去写下报告咧，就肯定事半功倍噶啦。
11: 喂，包兄，乜讲到你屋企好似冇空调咁嘅咧？
10: 啊，好似你啱啱买咗部新空调冇几耐啫噃。
9: 系，之但系咧、
11: 啊，原来你唔单止嚟黐咖啡，你仲嚟黐。

0: 空调嘅。
1: 嗱，阿二叔公，唔好黐黐声咁难听啊！反正我嚟唔嚟，你哋嘅空调都系开住嘅。诶，冇错冇错，我份报告真系好快就 OK 噶啦，应该饮埋呢一杯咧就得噶啦。你好快好快好快好快。
2: 早晨啊，二叔更前哥。
0: 诶，早晨啊，萝卜妹。
3: 早晨啊，萝卜妹。
2: 早晨啊，
0: 阿萝卜妹啊。嗯。哦，你嚟得啱啊！上次响你哥处买嘅牙膏，又话咩七日告别暗沉牙，牙齿咧就亮白坚固，仲有咩笑容自带闪光泪镜。咦，你睇下我只牙，你睇我棚牙，成个月过去啦，阿妈料都冇啊。
2: 吓？啊！佢只牙膏我都冇用过啊！啊，会唔会？
3: 啊，二叔公啊，广告呢家嘢咧，你都信嘅？
0: 喂喂喂，说话唔系咁讲，广告系有广告法约束噶嘛，唔系啲山草药噏得就噏噶嘛。
1: 早晨啊，咁多位。
2: 哇！
1: 早晨，
0: 包兄啊，大齐架撑咁，又谂住响我呢树黐。喺度打等啊！
1: 二叔公份报告仲有啲地方要执一执咁。阿全哥，一杯美式啊，唔该。
3: 哦，好，等阵啊，包兄。
0: 一杯美式街坊价9.99，可以无限续杯，仲可以悭翻10多蚊嘅电费。包兄啊，你个如意算盘又打得几响噶噃？
1: 二叔公，咁我要储钱取个 wing 啊嘛，唔悭啲点得啫？而且啊，我新买嗰部空调好似佢吃电怪咁样，开一晚最少5度电啊！
3: 喂，包兄，你买嗰阵呢唔系话睇中部空调系悭电能手一晚1度电嘅咩？
1: 广告系咁讲啊，点知将电费单出嚟嘅时候咧，贵过旧年成倍咁多，1晚1度、啊。我计过一晚起码5度啊！
0: 喂喂喂，系咪你唔识用呢？
1: 我都以为是啊，咁我咪打电话去客服咯。客服个女仔就话：先生啊，1晚1度电是实验室理想状态下的数据，实际使用因为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咁仲话呢，我们的说明书那里说得清清楚楚的，真系吹佢唔涨啊！而家
0: 咁说明书其实系咪真系有标明呢？
1: 有。咪蚊仔咁大隻字咯，仲缩喺角落头嗰度，边个望到、啊？
2: 包兄，你掌嘅文字游戏识广告嘅招啦！
1: 文字游戏识广告？
2: 系啊，就系上架将啲关键手句用代字嚟到吸整，然后呢就用啲小字嚟到面质。如果我无辜错嘅话，二叔公，你支牙膏都系好嘅好料、
0: 啊。
2: 如果你要罪佢责，话佢。点解唔回亲牙长啲牙扁白？佢肯定回答你。手绘呢就系嚟自实验室测试，仅对特定条件系有效果嘅。
1: 啊，咁都得啊？
3: 啊，系啦，萝卜妹啊，啊，点解你唔清楚嘅？
2: 讲起我只牛啦，我上个月啊买一支护肤品，上300蚊一支噶。包装上面呢就袋袋只字，写一字十四压枕皮橙蜜豆价25%。我以为震开佢神奇啦，用啊半个月，块面同之前一模一样。结果开放背面，连啲字再写啊，手绘系源自实验室测试，仅对特定用品有效，实在效果引人意义，好咯。
1: 即系同一个套路，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0: 任何广告都有广告法约束噶，喂，点可以乱噏噶？真系唔惊俾人告噶？
2: 因为广告法虽然要求人证内容真实真确并标明七罪，但系既话字真确啫，既话字真实啫，由啲模糊地带上架咪得错变球咯。一周手绘净系截取对自己有利嘅部分进行宣传，你话算唔算系虚假广告啦？佢啲问题啊，执法嘅由始都觉得难判断啦。
3: 我啊觉得咧，有啲商家之所以咁鬼鼠，同违法成本偏低有关。嗱，佢哋会觉得，反正咧查到都唔会罚得几多钱啫，咪赌一铺咯。与其 踏踏实实提升产品质量，不如呢就花啲心思向广告文案上边

0: 做文章啊。
1: 哇，咁仲得了嘅？我唔通由得呢一啲个商家玩文字游戏嚟呃我哋啊？
2: 我就开晒漫画，时常感官中局，啱啱呢个差得去，有一篇叫做《广告人整内容执法之难》，就要求广告人整内容呢必须真实、准确、表明差错，仲要确保一半更准可以清晰识别。
1: 咁即系话以后嗰啲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呢一招就行唔通咯噃？
2: 希望啦。
0: 規則越嚟越清晰就當然好啦。我覺得呢，我以後買嘢遇到第一領先獨家講得咁絕對嘅嘢呢，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唔好亂信。
3: 公公，我以後買嘢呢就一定要睇清背面嗰啲細隻字啊。唉，問題我呢對老花眼啊，唉唉，講到尾都是要監管給你，我們買東西才不會被人套路啊。
0: 廣播小品左輪由你知，文字玩遊戲，小心被套路，經已播放完畢，多謝你的收聽。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喂，小云，寻晚请假去边度玩先？
6: 哎呀，唔好提啦。早几日落雨啊，我阿婆咧行路唔小心跌亲，后嚟咧话只脚越嚟越唔舒服。琴日我咪带住佢去睇医生咯。
5: 哇，喺跌亲咧，可大可小噶、啊，点解当时冇即刻去医院先？
6: 系、哎、啊，都系我哋疏忽咯，因为当时阿婆咧，佢系自己爬翻起身话冇事噶、哦，我哋又冇遗意，咪冇马上带佢睇医生咯。
5: 老人家跌亲系常见事故嚟嘅，如果净系睇表面嘅话咧，好容易忽略咗隐形损伤噶。咁老人家咧就骨头脆噶嘛，跌亲嘅时候咧就容易骨折。咁咧，当时佢哋可能仲可以企翻起身继续行，又唔会太痛。但系咧，随住时间嘅推移，加上佢哋活动增加，骨折嘅部位咧就可能产生移位啦。呢、这个时候就真正系痛啦。咁再送去医院，可能就错失咗最佳嘅治疗时间。老人家跌亲咧，仲可能出现内出血嘅风险噶。如果唔及时送去医院，好可能就造成严重后果噶啦。
6: 所以都仲系要谨慎啲好。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擅自结伴要不得，假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防蚊灭蚊五字诀：
11: 翻翻泼倒罐，排清积水；
1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1: 封封盖储水容器；
1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1: 疏疏通沟渠，
10: 冇积水就冇蚊虫。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善哉。
2: 上回讲到个济公呢，泼下把大葵扇翻嚟啦。哎呀，昨晚烈火百丈高，果然今日啊无自好。众人一听，个个都火滚。哎呀，你个癫和尚，你话烧咗间寺院，我哋以后。

你仲喺住笑？青山长老亦忍唔住啦，道仔，事到如今，全子都悲痛，你点解一啲事都冇，仲喺住笑，喺住讲风凉话你？师傅，昨日弟子都问师傅啦，有字好啊，还是无字好？师傅你话嘅，你话出家之人四大皆空，无字好，无字好过有字。今日果然系无字啦，弟子啊照师傅吩咐，又何必伤心得噶？青山长老一听，哦，原来昨日济公敢问，是话里有话嘅，唉，天意如此，真系悔之莫及咯。咁依家寺院啊烧清光啦噃，全寺嘅和尚呢只好搭草棚嚟到住，日子就十分难挨啦。青山长老就召集晒啲和尚嚟到商议，想大家出外化缘，重修寺院。个济公呢？啊！佢泼泼下把大葵扇，唉，到处去化缘啊，好辛苦嘅，费时费力啊，搵得几多喎？嗱，咁吧啦，我啊写张榜文贴喺山门外，听日就有人送银两嚟噶啦。以后啊，整个一间比而家仲威王得多嘅净慈寺，嘿嘿。啊！众人听到咁讲就半信半疑嘛。个济公呢，啊真系写咗张榜文贴喺山门外，讲到净慈寺失火，求各方善长人翁资助重修庙宇。末尾呢仲写咗四句诗，榜文一贴出嚟啫，即刻就轰动临安城，豪绅富户以至平民百姓。知道祭癫和尚要重修净慈寺，哇！由朝到晚，川流不息啲人上山嚟到捐银两，有钱嘅好似郑红、苏北山、赵文慧，每人捐助5000两；陈亮、吕明亦都每人捐1000两；穷苦百姓捐1吊钱嘅亦有，捐几十文钱嘅亦唔少。不到10日，捐咗50000几两银。青山长老心中欢喜，就打算即刻动工修建。知个济公话唔使急住，最大嘅施主都未嚟呢。长老一谂，临安城嘅达官贵人个个都送银两嚟㗎啦，连丞相都资助咗1000两银，仲争边个呢？朝廷仲有个最大嘅呢，佢集天下之才于一人，哦，佢唔出返啲讲得过咩？青山长老一听，要皇上出银两嚟收寺院啊！长老啊，即刻合埋双掌，阿弥陀佛，但愿如此啦。济公又讲，师父啊，依家最紧要呢就快啲搵人，用最好嘅纸张重抄一份榜文，我有急用啊。哎呀，道仔，榜文呢已经挂喺山门外，人人都见到啦，仲使乜抄多张呢？抄啊抄啊，师傅，仲有啲唔出门嘅人要睇㗎。长老听到咁讲，就吩咐人即刻抄一张榜文，啱啱抄完，墨迹未干，守山门嘅和尚就走入嚟报，当朝李太尉嚟到山门外要见长老啊！青山长老就即刻出去迎接。原来个宋朝皇帝呢，昨晚发咗个梦，梦见成班神仙罗汉个个踎晒喺净慈寺外边。风吹雨打，淋到一身湿晒，又见到净慈寺山门外挂咗张榜文，字字金光。那个皇帝呢，内容就唔记得晒啦，只系记得一首诗：神仙下凡到南

0: 方临安城外把身藏，静静丛林南平岭，慈云霭霭伴山岗。四句头一个字夹埋呢，就是神临静慈。皇上发梦醒咗，就记得呢四句诗，就派个李太尉嚟到静慈寺嚟到睇下咯。李太尉喺山门外，一见济公写嘅榜文，果然有呢四句，所以就即刻嚟揾青山长老。长老，下官头先睇过山门外嘅榜文，有四句诗，同皇上昨晚梦中所见相同，故此求长老抄录一份，等下官带翻翻去禀奏圣上。长老就啱啱抄好咗份噶，即刻就交咗俾李太尉，太尉就飞快翻去皇宫报俾皇帝听。到嗰日下昼，李太尉就带领住大批军马，押住五万两银嚟到静慈寺，话系皇上知道我佛有灵，降临静慈寺，故此资助五万两银重修寺院。愿佛爷有灵保佑皇上万寿无疆。皇上仲亲笔写咗十六个字赐俾静慈寺：疯疯癫癫，以酒度人，普度群迷，教化众生。青山长老呢就十分欢喜。好啦，依家银两就齐全啦，就策划开工重建寺院。点知啱啱嗰阵呢，临安府买唔到做粮做柱嘅大木，长老就搵埋监寺曾德辉同埋济公一起嚟到商议咯。嗰个德辉和尚就话：哦，四川有呢种大木喎，之路途遥远，哎呀，就算买到点运得返嚟呢？青山长老亦觉得为难，济公就骑骑笑：四川啊虽则远，之总系喺地上，我去运啦，不过一日半日就运唔到噃。道仔，咁要几耐先运得到呢？咁啊，咁啊头尾都怕要三日咧。德辉和尚一听，乜话？三日运到木返嚟会飞咩？青山长老亦都唔信。道仔，此事非同儿戏，依家大家都露宿山头等住木头用，不能拖延时日㗎喎。师傅你放心啦，我话得到就一定做得到啊。不过咁喎，师傅三日之内呢你就唔好理我喎。另外弟子要饮几杯先有气力去赶远路呢。长老就明白济公出名中意饮酒食肉㗎嘛，微微一笑：好啦好啦，我请你喺啦。长老就吩咐人整咗为上等酒菜。嗰个济公答答声，一口气饮咗三十几碗酒，成为台嘅菜呢喳喳声食清光。一挨就挨张耳朵，眯埋双眼，似睡非睡，昏昏沉沉就摊住喺度。长老见到咁，哎呀，佢仲话三日运木返嚟添，依家都饮醉咗，算啦算啦，等佢醒咗再算。就吩咐人扶佢返入禅房，点知一个人就扶佢唔喐喎，两个嚟扶都扶唔喐，最后只好叫四个人连人带椅抬返入后面。到第二日仲未见佢醒喎，叫佢又唔应，熬佢佢又唔喐喎，成个死咗样嘅，摸下佢又成身软绵绵嘅，有时呢仲咳咳声鼻寒嘛。嗰个监寺僧德辉和尚就怪长老啦：哎呀，四川喎，路咁远，个癫和尚边度有咁大本事去运木头返嚟㗎，分明係呃酒饮呃肉食㗎啫。 知青山长老呢就明知济公是有来历的，故此他就讲，我睇住话等佢走醒咗再算啦。到第三日，啱啱天光啫，嗰济公就爬起身啦，一边嗲住一边大声嗌：喂喂，木鸟运到咯，木鸟运到啊！快啲去醒心井，我要加个木架，准备起木材咯。嗰班和尚个个揞住嘴笑。哎呀，个癫和尚啊，话去四川运木材喎，呃咗个长老一餐，啊佢瞓都瞓咗三日啦，依家话木材到啊，哎呀，叫人去井边搭木架嚟到运木料啊，啊佢啲神嘅佢，长老听到济公嗌咧，就匆匆忙忙出嚟问道济，木料嚟咗啦，喺边处运嚟噶？师傅啊！唉，运陆路运嚟呢又太远，又要爬山越岭，运江河撑木排嚟呢成年都未运到啊，费时费力。故此啊，我啊改由长江运入东海，再由东海就运入我哋指嘅醒心井度。哎呀，道济啊道济，你越讲越离谱嘅你。东海运嚟就应该喺钱塘江上岸，由山下运上嚟。你啊，点解叫人喺井处起木材得噶？师傅啊，你唔知噶啦。弟子见到个醒心井，虽然井口细细，知井底啊同东海相通噶。长老听到佢讲得有根有据，心中就半信半疑。就吩咐监寺曾德辉派人去井边搭木架安装滑轮。好啦，乜嘢都整齐啦，成班和尚就围晒四边嚟睇嘢啦嘛。啊，等得咁耐都唔见动静嘅，有啲就行埋井边装下啦。切，满满一井水，边度有乜木材喎？个个都喺度笑。啊，个癫和尚就癫啫，啊乜连长老都傻埋，啊咁多唔信就信佢喎，人哋话井底捞月啦，依家井底捞木喎，传出去啊，有排俾人笑啊。个青山长老呢，已经翻咗入禅房里面，听见外面依家嘻哈大笑。以为木料已经运到，欢天喜地就出嚟问：点啊点啊，木料到啦，有几大条啊？嗰班和尚听到长老咁问，就更加笑得厉害。监寺曾德辉呢就忍住笑，特登喺度讲：师傅啊，嘿，好大啊！青山长老系个敦厚老实之人，就唔知道人家捻化佢喎。听到咁讲。即刻走返入禅房，换过一套袈裟，恭恭敬敬行到埋井边，一跪就跪低，合埋双掌喺度叩头，叩完头就行埋井边嚟到望落去。望完呢就转过身嚟对济公讲：道济啊，呢次真係难为你咯。师傅佛门公事理当如此。弟子点敢讲难为啊？成班和尚本来是笑紧噶，而家见到长老睇完个井满面笑容，去多谢济公、哦，大家就觉得奇怪。监寺曾德辉就行埋嚟一望，哎呀，个井果然怼咗条好长嘅大木出嚟。呢件嘢啊，真系神化喎！啊，咁啊系啊，济公系知觉罗汉临凡，咁啊人间做唔到嘅嘢呢，神仙佢做得到噶嘛？你嗰日佢饮醉酒啊，实在就系借酒遁形，将身形留翻在寺中，云游天外，两个时辰咧就已经到四川。四川系山灵水秀嘅地方，一路之上。密林遮日，古木参天，济公亦都无心想换，到处咁望睇边度嘅木材最啱用。啊，俾佢搵到一座山， 成座山种满高大嘅树，济公一望就笑起上嚟，啊，真系有咁巧嘅吓！原来呢座山嘅主人叫做郑金牛，系铁牛中印长老嘅大佬嚟嘅。个铁牛中印长老呢嚟到灵隐寺，时间就虽然唔系好长嘛，知佢夹埋个监字曾广亮，将灵隐寺嘅库存银两香油捐资袋咗大半落袋，暗中就将呢啲银两交俾自己喺四川嘅大佬郑金牛。金牛呢就用灵隐寺呢笔钱买咗成座种满良才嘅大山。咁远隔千里，边个知道啊？点知呢就偏偏呃唔到济公。济公就嚟到郑金牛屋企，大声嗌：杭州嘅和尚嚟求施主布施。那个郑金牛呢系个一毛不拔嘅孤寒财主嚟嘅。本嚟啲和尚嚟化缘呢，佢就照例不理不睬嘅。至依家听到外边话系杭州嚟嘅和尚，佢就谂到自己嘅细佬喺杭州做方丈啊嘛，杭州嚟嘅和尚都怕要应酬几句噃，所以呢个郑金牛就行出嚟，一见到济公一身破破烂烂，郑金牛就讲：和尚啊，唉，你咁远嚟到好辛苦咧，吓，本来呢就应该随缘落座嘅，至家我啊家境贫寒，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贫僧啊，唔系嚟花银两嘅。敢问施主，呢座山系唔系施主嘅产业啊？吓，咁啊系。贫僧咧想化啲树木，就唔知施主肯唔肯施舍啲呢？嗰个金牛心谂：吓，我都未曾听讲过噃。和尚嚟乞米。化几文钱啫，几时听过要化树木噶？我呢座山都系大树嚟嘅，哎呀，我就算化一棵俾佢，佢都冇办法托扯噶。那个金牛就问和尚：咁你要化几多树木啊？冇几多啫，贫僧就系想化一架沙树木。那个金牛真系争啲笑出声，那个和尚真系神化噶噃。哦，一件和尚袍嚟花树木，你包得几多啊？包个大柴头都包唔到啊！嗰个金牛都乘机讲风凉话，咁啊和尚开佛口，唉，咪讲话化一家沙树木啦，就算十家沙我都乐意捐咗，唔使十家沙。一家沙就够有突咯，济公跟住就除低嗰件袈裟，讲咗句：多谢多谢施主啊！吓，随手一揈，哇！嗰件长不够三尺，阔不够四尺嘅袈裟，忽然间变成铺天盖地咁，成座山笠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使得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挂热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1日，江门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工作正式全面启动，标志着全市四农普工作进入实质性落地推进阶段。四农普作为2026年全国部署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目的是全面摸清新时代三农家底，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清查摸底作为农业普查登记工作的前置核心环节，更是保障普查数据全面、真实、准确的关键基础，范围覆盖全市各类农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下一步是农普办将紧盯清查摸底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严把数据质量关口，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有序推进清查摸底各项工作。近日，新会公安网安反诈民警深入新会查坑村，开展网络安全和反诈宣传咨询活动。活动现场，民警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解读网络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以案释法，直观揭露网络谣言、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各类网络安全防范技巧，提醒市民群众做好个人信息保护，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共同营造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同时，针对老年群体易受骗的特点，民警还结合真实案例进行面对面讲解，提醒老年人不点击不明链接、不透露验证码等信息。9月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9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在会上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健全消协组织体系和社会功能，全面受理和调解各领域消费纠纷，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优化处理程序，提升处理效能，加大消协组织公益诉讼力度，降低消费者诉讼维权成本。当地时间19日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

0: 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3: 小青金啊，社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2: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3: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2: 哇，咁你生活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3: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2: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3: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嘅。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Ready

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點娛樂為你添加無限快樂，來到1:06的加點娛樂，歡迎大家一起來到我們的節目時間。同樣我們開啟的視頻直播間都邀請你一起來到我們的互動瞬間，搜索星動983，星動的星，動力的動，星動983，一起來進行互動。今天我們的一個話題將會結合這段時間的一個娛樂熱點，也都會開啟我們的全新一個星期的娛樂板塊的內容。同樣我們的一個的視頻評論區當中都歡迎大家一起進行点歌互动嘅，有啲咩想听嘅歌可以话俾我知啊！同埋咧，视频直播间都见到啊，嚟自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嘅鼎力支持啊！咁啊，喺我哋嘅整个九月份嘅时间啦，带嚟呢个嘅大奖抽奖，咁啊都可以咧添加我哋嘅一个微信啦，35607804023560784002，进行一个嘅抽奖嘅。每日都有机会获得来自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的价值58-68不等的靓汤一煲，希望你能够成为今日的幸运儿啦。好啦，我们阵间会同大家讲讲这段时间好 hit 的一个活动，就是昨日的时间在中国澳门举办的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有什么亮点呢？听一首歌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啦。遗憾

同大家嚟回顾一下昨天晚上啊，喺中国澳门银河中艺馆上演嘅《湾区星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啊，咁啊简单同大家提一提啦。咁啊就系咧呢一届嘅一个湾区星明月咧，去到第五届噶啦，第三次落户中国澳门。嗱，晚会嘅主题叫做《我们一家》，汇聚咗两岸港澳超过130组嘅艺人。成个晚会系分为咗四个篇章嘅，包括有潮之赤子族。竹家同埋湾之游子外家同埋归之浪子盼家，以为愿之我们一家。嗱，开场咧就好有心思噶，由窦靖童咧演唱咗晚会嘅主题曲《湾》啊。其实大家记唔记得咧呢首歌啊？即系首届嘅晚会咧就系由王菲去演唱嘅。咁今次咧由佢嘅女女窦靖童去接棒，咁啊相当于咩咧？系母女隔空音乐接力噶。嗱，旋律入边咧充满岭南嘅风情，一下子将晚会嘅氛围咧就拉满咗。有啲嘅博主好得意噶吓，佢就将王菲同埋窦靖童演唱嘅两个唔同嘅版本啦，就去剪埋一齐，点剪啦？一人一句，就王菲唱一段，然后咧就窦靖童唱一段，跟住咧就问啲人咧就话：你分唔分得清系边个唱嘅咧？咁因为佢两母女嘅声线咧都好接近啊。

睇嚟真係唔少朋友有睇呢個灣區星明月㗎喎、啊、今年嘅呢個晚會啦，真係好多個亮點啊！開場講到話竇城同演唱咗晚會嘅主題曲《灣》之後咧，咁、就睇到今次嘅一個主持嘅陣容都好強大啊！包括有張凌赫啦、啊 Joey 啦、蘇有朋啦、胡歌啦等等啊，一齊擔任主持啊明星陣容。周深咧同冼依純咧就擔任咗今屆晚會嘅宣傳大使。有朋友就話發現咗一個嘅同框現場咧，真係好有懷念嘅感覺啊！點解咧？就蘇有朋同埋啦，林心如啊，同埋古巨基一齊同框去合唱一首《情深深雨濛濛》，勾起咗好多人嘅偶像劇嘅回憶啊！咁啊，仲有就係566啊，久違合體演唱咗《我難過》同埋《好久不見》啦。咁啊，仲有朱孝天啦，唱出咗《流星雨》啦，《夢回 F4 嘅黃金年代》啦。咁啊，另外張棟梁啊，同埋曾沛慈啦，都帶嚟呢個嘅偶像劇。其实金曲组曲啊，《荧幕里的青春》将呢个偶像剧嘅辉煌时光咧搬上舞台。另外，心就话好多歌喺《国乐无双》入边出现过，诶，你都有睇呢个节目喎，吓。仲有好多熟悉嘅老面孔啊，包括有黄祖蓝啊、林晓峰啊，几位嘅老友啦，合唱《朋友别哭》啦，咁啊，仲有欧豪啊，同埋彭友畅啊，同阿严妮咧一齐去演唱咗《武林外传》嘅片尾曲咧《侠客行》啦，吓，咁啊，将呢个嘅同福客栈啊，直接搬上舞台。即係你會發現當晚真係有唔少嘅一啲懷舊金曲嘅，但亦都有啲全新改編嘅新歌首唱，包括有周深重新改編經典嘅《淚海》啦，一開場清唱啊，情感好飽滿嘅。陳楚生咧就唱咗首新歌啊，《濕溫擁抱》全球首唱，呢、這個舞台咧係晚會獨家嘅。嗱，講真呢樣嘢啊，咁樣嘅操作嚟講咧，都好大膽啊佢。咁啊，黄子宏凡咧就唱咗潮汕方言歌曲嘅《月下煮茶》，咁啊系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主题曲啦。咁啊，李宇春咧就演绎咗一首嘅《冬季来的女人》啊。另外，谢金燕同埋咧刘宇欣咧就合作咗《跳舞街》，咁呢个复古嘅 disco 节奏咧就带动全场一齐跳舞，气氛都好热烈嘅。咁啊，既然提到呢个湾区星明月啦，好多朋友都留意到呢个关注嘅亮点啊，就系王嘉尔惊喜亮相。登台带嚟舞台嘅表现啦，舞台嘅编排咧都好有张力嘅。咁有朋友就话：，佢彩排嗰阵时唱得更加游刃有余，咁你又可以上网查一查啦，吓睇下对比下同佢到即系去咗舞台嘅嗰一刻，同佢之前彩排嘅真系有啲咩唔同啦。嗱，唱功同埋舞台嘅控制力咧都好在线嘅。我嘅感触最大嘅就系话咧。觉得佢嘅一个唱法方面咧，即系同好多老派嘅唱腔系唔同噶，佢更加。

有一啲佢以前做偶像练习生嘅时候嗰种唱法啦，气息包裹为主。咁仲有佢因为唱英文歌唱得多啦，吓亦都系呢个嘅整个声线嘅入边发声嘅一啲逻辑方面啦，都会有啲唔同啊。所以咧，听起身咧会好有呢个嘅果汁番啊。咁王嘉尔唱一首咩歌呢？就唱一首嚟自张学友嘅《慢慢》，但好多人就话《慢慢》呢首歌就算点样翻唱好啦，都唱唔到张学友佢独有嘅味道啊！唔知你同唔同意呢？你系中意边个歌手嘅版本呢？

流浪地球系列嚟到第三部，你期唔期待呢？咁听讲会喺春节档上映嘅呢部电影啊，会唔会已经优先入到你嘅观影嘅片单当中啊？嗱，讲下电影方面嘅相关资讯啊，仲有呢条嘅热点啊，欧内有几咁 hit， 唔使我多讲噶啦。但系听讲第二部要嚟咯，系咪真嘅咧？嗱，近日一张关于欧内第二部嘅截图啊，喺朋友圈上边咧转咗起身啊，发布消息嘅微博账号咧叫做感恩的欧内，个人简介咧就系电影欧内，配文咧就好似一部新。新电影的开场白，就说什么曾经我们为了一个梦想出发，如今站在新的起点，我们再次扬帆起航，这样牛内二之起航，这个名字还要起出来，说新的故事即将开启，这样说不少的自媒体随即就用了一个更加直接的标题，就说牛内第二部官宣，这样不过呢，这个账号呢目前是没有 V 字认证的。微博的一个自首 AI 表示说这个账号呢都是官方的一个微博账号，但是另据网友的询问，微博方面9月14号给出的人工回答就说，账号尚未提交当事方相关认证材料，请广大的网友呢注意甄别。其实就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说牛来这部电影行，即叫做说行了这么久了，拿了票房成绩都不错，即算是真正走红了之后，曾经发生了一轮真假账号混杂的情况的。今年嘅8月16号曾经有账号发布牛内制作团队声明，就话啦，电影官方团队喺抖音、微博公众号同埋小红书均使用就系话牛内电影官方团队咁呢个嘅名，并且咧官宣续集即将登场，名字咧就叫做羊羔。当时呢个续集片名咧都传播得好广嘅，仲有自媒体爆料就话啦，称续集系关于一只小羊仔咧勇敢登高嘅故事。但随后咧又有媒体查证啦，就话相关嘅账号啊、认证信息、账号资料同埋发布嘅一个行为咧都存在疑点啊，甚至出现咗呢个

声明删除啊账号改名嘅情况。咁啊，嚟自每日经济新闻等等嘅媒体报道都表示啊，就话啦，所谓嘅牛来电影官方团队嘅账号咧，真实性就存疑嘅。仲有传言就话导演喺第一部赚咗钱之后咧，会继续去拍续集啦，仲要加大投资啊，力求出精品咁话。嗱，其实如果真系奔住精品去拍续集嘅话咧，咁真系完全都达唔到呢个效果啦。因为你都知道啦，牛来赚钱其实根本就唔系因为佢精品嘅，阿恰就系因为佢够粗糙啊。所以呢部电影究竟会唔会继续有续集咧？你目前仍然有唔少嘅影院咧放映紧牛来嘅，并且有各有各嘅一个。草创嘅海报啦，即系自己画嘅海报啊。根据灯塔数据啦，八月五号上映以嚟啊，佢嘅总票房已经超过6000万嘅啦。上映前九日咧，净系得7000几蚊嘅佢啦，而家去到成6000万嘅票房成绩啦，真系唔可以话系票房奇迹咁夸张啦，唔系咁简单啊。佢已经变咗一场嘅盛大嘅网络行为艺术啦。随住牛来嘅爆红啊，有唔少嘅网友都表示啊，我自己都有一个电影梦啊，我自己都有一个动画梦啊。其实咧，我自己都曾经系去试过咁样去制作一部嘅电影嘅。咁啊，但系有冇机会上映呢？如果我上映嘅话，我可唔可以孤注一掷咧？就啊，真系抌晒啲钱落去啊，希望可以好似牛来咁样啦，就啊，一铺咧就翻身啦咁样。真系有唔少人咧系发啲咁样嘅梦噶吓，因为其实咧牛来呢部电影嘅成功咧，就唔单止话嘅努力咁简单嘅，运气成分都非常之高啊，所以。应唔应该咁样使咁多钱继续去投资或者自己去拍一啲咁嘅动画电影呢？嗱，目前呢喺社交平台上面真有唔少朋友都表示自己有咁样嘅经历嘅。近日喺河南呢，就一位40岁嘅数学老师，姓崔嘅，崔先生就投资咗300几万去策划拍摄院线电影，之后为咗圆一个电影梦，究竟咩回事呢？我哋听一首歌，阵间一齐嚟关注呢个话题啊！

呢首歌叫做《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其实呢首歌点解会突然间播出嚟咧？系因为有一部嘅电影嘅名同佢差唔多嘅，就叫做《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呢部电影喺9月11号全国公映之后遇冷啊，直至到20号啦，累计嘅票房仅仅系2.4万嘅啫。咁啊，睇翻喺昨日嘅单日票房咧，仅仅系797.1元。咁啊，呢部嘅电影咧系有啲咩嘅缘由咧？系边个拍出嚟嘅咧吓？其实喺9月17号啦，崔先生喺社交平台上面发视频就话啦：，我要告别电影圈，我要告别电影梦啦。原来咧，咁啊就系佢攞咗自己个人嘅积蓄，并且系借钱啊去筹资，累计投入300多万喺河南信阳取景。作为影片嘅制片人啦，咁啊就喺呢个嘅全程嘅一个跟进拍摄入边啦，整部电影从立项到拍摄到攞到公映嘅许可，系花咗成1年嘅时间啊。咁呢一部嘅电影《我们好像在哪见过》咧，系讲咩嘅咧？嗱，讲女主角夏雪啊，喺校园咧邂逅咗男神啊顾超然，一见钟情啊，但系咧自己又觉得自己又配唔上对方啦，所以唔敢表白啊。身为同桌嘅林溪咧，就决定帮阿夏雪改变自己，突破自我，勇敢追梦啊！上演咗一出咧就丑小鸭变白天鹅嘅励志故事，但系背后嘅真相咧就系一段令人无比动容嘅友谊之情。咁呢部电影喺今年嘅8月22号喺河南点映，9月11号全国公映。上映初期啦，全国嘅院线曾经开放咗900多场嘅一个排片嘅，但系上座率唔高啊，首日嘅票房咧就去到8000元嘅啫。后续嘅排片咧就出现呢个嘅断崖式嘅下跌啊。咁而家嘅排片咧就每日大概系100多场啦咁样。嗱，据大河报嘅报道啊，9月18号，崔先生咧即系你嘅投资者啊，就话俾记者听啦，影片目前仍在上映，但系佢觉得咧已经系无力回天啦。崔先生就话呢场嘅追梦之旅咧，令佢陷入咗经济嘅困境，不仅咧就耗尽咗多年嘅积蓄啊，仲背上咗几10万嘅债务，工作同埋生活嘅压力咧都剧增啊。其实咧，影视行业嘅专业性系好高嘅，高度依赖专业团队同埋充分嘅一个嘅宣发资金啦。普通人净系靠自己情怀，真系好难做起身嘅。千祈唔好系轻易咁去涉足啊！咪好似牛来咁样嘅商业神话嚟讲咧，真系好少见得到啊！嗱，咁多部嘅电影去争先上后上映啊，咁啊叫做不停咁样涌现嘅情况底下啦，你话真正可以冲出一个好嘅成绩咧，有几多咧？系所以我哋咧就更加多应该要做多啲专业性嘅一个学习啦，我觉得吓，想要靠咁样嘅一个幸运去成就自己嘅话咧，系真系好难，好难。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

0: 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0: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两点，
6: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4: FM 98.3
6: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1日，江门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工作正式全面启动，标志着全市四农普工作进入实质性落地推进阶段。四农普作为2026年全国部署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目的是全面摸清新时代三农家底，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清查摸底作为农业普查登记工作的前置核心环节，更是保障普查数据全面、真实、准确的关键基础，范围覆盖全市各类农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下一步是农普办将紧盯清查摸底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严把数据质量关口，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有序推进清查摸底各项工作。近日，新会公安网安反诈民警深入新会查坑村，开展网络安全和反诈宣传咨询活动。活动现场，民警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解读网络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以案释法，直观揭露网络谣言、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各类网络安全防范技巧，提醒市民群众做好个人信息保护，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共同营造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同时，针对老年群体易受骗的特点，民警还结合真实案例进行面对面讲解，提醒老年人不点击不明链接、不透露验证码等信息。9月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9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在会上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健全消协组织体系和社会功能，全面受理和调解各领域消费纠纷，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优化处理程序，提升处理效能，加大消协组织公益诉讼力度，降低消费者诉讼维权成本。当地时间19日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9: 新会电台
8: 天气预报。
10: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各区天气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3度，吹系偏北风2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预计我区今日到23号雷雨增多，局部雨势较大；去到24号降雨将会减弱，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展望未来25到27号系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黄沥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黄沥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3: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4: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3: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4: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嘅供电所进行处理。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6: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1: 心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6: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6: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1: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6: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8: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7: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8: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7: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8: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7: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8: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

0: 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继续嚟到两点钟之后嘅加点娱乐，最近嘅点歌入边啦，呢首歌出现嘅频率相当高啊，闭目入神，嚟自郑中基嘅一首歌，咪透过呢首歌继续关注娱乐资讯咯。

点歌频率好高啊！呢首《闭目入神》，再一次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家电娱乐。有啲咩想听嘅歌咧，可以喺呢个时间通过我哋嘅评论区话俾我哋知嘅。搜索视频号“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就一齐进入到我哋嘅家电娱乐互动噶啦。同样有我哋嘅一个超旺浓汤大排档嘅一个非常之醒目嘅标识牌俾大家睇到啦，有佢哋嘅订座意先啦。咁啊，嚟自我哋非常之支持我哋节目嘅超旺浓汤大排档啊，提供俾大家嘅一个嘅订座意先啦。仲有今日嘅一个抽奖链接咧，亦都系发上群噶啦。大家呢个时间咧都可以 tick 一 tick 入去啊，睇下自己有冇机会中一中今日嘅大奖，嚟自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俾我哋嘅超靓浓汤一煲啊！最近上新有唔少嘅一个菜品，听讲咧有朋友过去试咗啦，包括有阿原子佢哋啦，刚才都收到佢一啲嘅即系去食完嘢之后反馈翻嚟嘅一啲嘅消息，佢就话啦，哇，好大煲啊咁样啊，系啊，价值58到68不等嘅呢一煲汤咧，就唔系话简单嘅一碗汤俾你噶吓，真系可以啱我哋咧一家人聚餐咁样嘅大煲汤噶吓，五六个人咧都够饮嘅吓。并且咧呢个嘅浓汤咧就真材实料嘅，唔会话系送俾你就偷工减料啊，都系佢哋平时咧攞嚟卖嗰啲嘅靓汤嚟嘅。咁仲有更新嘅一啲嘅菜品之余啦，仲有更新嘅一啲场地方面啦，咁攞咗一个对面嘅一个位置啦，做咗几间嘅房间嘅。得闲可以试试吓，咪超旺浓汤大排档，再一次感谢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跟住嚟带俾大家嚟自杨千嬅嘅《稀客》。嗱，总会喺某一些时间咧，突然之间会兴起一啲经典嘅歌曲，而呢啲沉睡喺歌手嘅榜单当中嘅歌曲啦，唔知几时就会从排到100名嘅位置啦，一飙飙上去一二名噶啦。

每一首歌都有吸引人的亮点，而哪一首歌能够在这段时间俘虏你的心呢？会尝试通过视频平台的 BGM 去找答案，抑或就自己静静鸡地去到一些榜单上边去找呢？有时候好歌不需要特登去找的，只可能在某一个瞬间通过一些事件的联动才可以打动到你，又或者是因为你在那个时候经历过那些事情才会再想起这一首歌。这段时间歇起还有这一首歌，其实都是一段时间了，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11: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2: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11: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享夏风的轻狂，
1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1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6: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两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1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1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7: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9: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期三会区烟草专卖局
1: 查获一起卷烟零售户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案件。零售户赵某为谋取利润，从上门推销的不法商贩手中低价购进23条卷烟，摆放在店内销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而且伪劣的卷烟。赵某的行为违反了什么规定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第58条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20% 以上 50% 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因赵某违反销售总额达到3500元，依法对其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30% 的罚款，并没收全部的假烟予以公开销毁。销售假烟不单止违法，更加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扰乱卷烟市场秩序。借此提醒广大的零售户，务必通过当地的烟草批发企业等正规渠道进货，切勿因小失大。市民如果发现非法经营行为，请拨打12313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举报，共同维护卷烟市场的秩序。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烟草专卖局提供。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0: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20: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20: 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2: 夏日蝉鸣，
2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2: 拥有明媚好心情，
24: 拥有明媚好心情。
25: Ready?

加啲面落，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我哋节目时间啦，嚟到2:34，目前我哋嘅抽奖已经进行当中噶啦。咁啊，记得搜索我哋嘅视频号啊，咁啊，星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或者添加我哋嘅微信啊，35607840235607840，一齐加我哋嘅抽奖啦。嗱，目前咧唔少朋友已经贴入嚟嘅抽奖呢个链接当中噶啦。咁啊，阵间大概系2:45左右咧。

就会公开啊，今次一个嘅奖项嘅获奖者，希望你能够成为幸运儿。嚟自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大奖一份啦，就系佢哋嘅一个超正靓汤一煲啦，价值58-68元乜不等嘅，系嘛？到时到现场拣就 OK 噶啦，先到先得啊！提提演唱会方面嘅资讯，嗱啱啱在嘅时间先受到连续三个钟头嘅叫做耳仔嘅震撼啊！讲到系我寻日去睇咗邓紫棋嘅演唱会啦。发觉呢就点讲呢真係好夸张，因为全程其实听嘅过程入边呢更多嘅一种震撼。跟唱嘅话呢真係好难啊，因为我男仔 key 唱佢女仔 key 嘅话，如果唱完啦今日返嚟返工肯定声都出唔到嘅，所以我都唔敢唱啊。咁同我另一半一齐去睇嘅时候咧，佢就话：点解你唔唱啊？我咁兴奋，你唔唱嘅咁，你女仔 key 梗系好唱啦，我唱唔到啊嘛吓，我冇理由嗌大嘅喉咙咁唱噶。但系咧喺整个过程入边咧，系全程都系有个感觉，就系觉得好震撼。起鸡皮呢啲又唔使讲噶啦。另一样嘢就系咧，觉得原来咧喺 CD 入边嘅佢啊，邓紫棋嘅声线咧系被压缩咗嘅。即系点讲呢，现场嘅声压呢系冇极限咁样去爆发出嚟嘅时候呢，先知道哇原来 CD 先系限制咗佢嘅呢个能量爆发。从一开始嘅开场啊，用一啲嘅情歌去铺垫啦，慢慢去带住我哋进入到整个演唱会嘅氛围，然后追到最后第四 part 嘅时候啦，先至去更多嘅合唱歌曲出嚟。仲有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个第二三 part 嘅时候啦，会用好多自己以往熟悉嘅歌曲，包括一啲嘅粤语歌啦，去做一个嘅串烧。可能每一首歌咧都系唱一段嘅主副嘅啫，但系咧其实咧系满足咗现场好多嘅歌迷朋友嘅嗰种。欲望嘅就系话，希望可以喺现场听到佢更多唱更多嘅歌，咁就只可以用串烧嘅方式出嚟啦。因为佢真系好多好多歌。另外，我觉得震撼嘅地方就系啦，喺每一只歌播之前啦，即系佢唱之前啦，其实都字幕上面显示一个嘅词曲作者嘅，其实好多歌都系佢自己去作曲同埋填词噶啦。真系出道二十几年嘅佢啊，其实一路以嚟咁样行过嚟啦，经历咗好多波折，亦都系受到咗好多嘅恩人嘅扶持，所以啦，唔容易啊！但系到而家咁样，已经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系女歌手入边数一数二嘅存在啦。佢到今时今日咁样嘅成绩，亦都系感恩以往经历过嘅点点滴滴啦。演唱会嘅震撼系相当之劲嘅吓，其实唔单止系邓紫棋啦。如果你去参加你自己中意嘅歌手嘅演唱会嘅时候，你都会俾佢嘅歌曲去触动到自己嘅，因为呢啲歌系曾经喺无数嘅日与夜入边啊，帮助过你，感动过你。

邓紫棋《红蔷薇白玫瑰》一首翻唱的歌曲，重新去填词的作品。其实现场都有不少的翻唱歌曲嘅，包括其他歌手平台上边曾经感动无数的观众的歌曲啦，佢都有重新演绎过。你把我灌醉啊，喜欢你啊，咁啊仲有龙卷风啊呢啲咧都有唱嘅。跟大家分享一下再嘅一啲感受啦。先嚟讲讲演唱会嘅真实感受先吓。其实咧睇过唔少嘅演唱会，今次嚟到邓紫棋嘅深圳站咧，属于嗰种系咩咧？手机啊录唔出十分之一嘅震撼嘅，甚至乎咧，我觉得其实系唔需要太过即系执着啊，会用手机去影出啲乜嘢。因为其实当你攞出手机去影画面嘅时候咧，可能嗰啲转瞬即逝嘅画面你系录唔到噶。你係唔知個幾時會突然之間做一個轉音嘅高音，自己嘅現場嘅演繹版本，或者你又唔知幾時咧，佢嗰度真係會爆啲煙花出嚟啊，或者一啲嘅彩帶出嚟啊，你點估到咧？係咪？除非嚇，你係已經係去過好多場嘅巡演，你基本上都知道嘅。咁有一樣嘢咧都幾得意嘅，就係現場其實有一啲嘅觀眾咧，佢哋真係睇咗好多次嘅，可能已經去咗佢唔同嘅站點嘅場次嘅話咧，佢會喺隔離提醒你嘅。即係比如呢首歌要企起身嘅時候咧，佢全場要企起身嘅時候，佢就話站起來咁樣啊，就會同大家講嘅。又或者係話某一些位置咧準備有煙花嘅時候咧，佢就話嚟啦嚟啦咁樣，即係提醒你咁樣咯。昨晚嘅最直觀嘅第一感受，梗係唱功啊揾到好離譜啦！嗱，成晚都係全場百分百嘅全開麥嘅，基本上冇呢個嘅敷衍嘅一個應對啦，同埋啲咩對口迎唱咧喺佢嘅身上根本唔會出現嘅，高音轉音長音咧穩定到好似錄音棚出嚟咁樣，甚至乎咧我都係比 CD 仲勁嘅，坐喺任何一個位置咧都好清晰咁聽到佢每一個字嘅氣息爆發力嘅，咁呢啲先係真正可以感受到咩叫做係國家隊級別嘅 live 實力啦。嗱呢次嚟到深圳嘅舞台咧都整得好正嘅吓，咁啊现场一个嘅巨型嘅八米红丝道具啦，仲有一个嘅360度嘅旋转延伸舞台啦，好震撼嘅激光同埋 4D 嘅特效啦，咁样喺呢个体育场下边啦，都有一啲嘅光影嘅效果啦，呢啲都系有嘅。所以成个大运嘅体育场咧就变成一个巨型嘅沉浸式嘅劇场啦，灯光啊、舞美啊、画面啊都做得好好嘅吓，咁啊视觉感都拉满嘅。我买嘅票咧就唔贵嘅吓，我买第二档嘅啫，但其实我嘅一个感受咧都非常之好啊。全场咧就可以话系唱足咗两个半钟嘅，几乎冇点休息噶，连唱带跳啊，气息咧从头到尾都咁稳嘅。中间仲同深圳嘅 fans 互动啦，仲记得寻日系9月20日啊，咁佢就话呢个日子系咩咧？就920就是代表就爱你咁样啊，仲做一个好特别嘅一个互动瞬间。嗱，讲完睇演唱会嘅呢个现场嘅感受之后咧，亦都讲讲。如果大家呢段時間喺江門場次嘅有唔少嘅歌手過嚟呢邊開演唱會嘅話咧，有啲嘅細節要同大家睇睇嘅。第一個就係出行嘅一個安排啊，基本上咧喺演唱會嘅開始前同後咧，都會有一啲嘅提醒喺各個嘅平台上面發布嘅，包括有江門交警啦，同埋我哋嘅商業新會啊、新會發布啊等等相關嘅一啲嘅帳號上面咧，都可能會發布一啲嘅交通嘅指示指引嘅一啲嘅提醒啊，因為會有臨時嘅交通管制嘅。咁如果你真係想要去睇演唱會嘅話咧，出行嘅工具嘅選擇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开车去嘅话，即系自驾去嘅话咧，就尽量系早翻少少，去到嗰附近揾啱呢个嘅停车点，就唔好随便乱停乱放。如果你系想自己去坐车过去嘅话咧，要留意一下当日会唔会有一啲嘅临时开放嘅一啲嘅车次啦，又或者系话咧呢个嘅如果你去其他嘅城市方面啦，咁啊地铁方面点样坐啊，各方面系点样安排啊，呢啲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嘅。同埋带入场嘅东西呢都要留意啊，唔係话所有嘢都可以拎得入去㗎。好似昨日嘅邓紫棋嘅场呢，我哋呢就本身就放喺一支嘅矿泉水喺自己嘅袋度，以为都入唔到去㗎。呢个场次矿泉水可以入去嘅。但嗰啲咩奶茶啊，自己出面买嗰啲嘅飲料呢，咁就唔得㗎啦。咁另外嗰啲咩自拍杆啊、相机啊嗰啲更加唔使讲㗎啦。你唔好諗住有啲咩嘅小嘅窍门去帮助自己啦，即係
去冒险一下，搏一搏啦咁样，你唔好谂住咁样吓。网上面好多博主会教你啊，将佢收埋喺自己嘅袋嘅某一个位置，比如个背囊咧，双层背囊嘅咩咁，其实系冇办法嘅。你过安检机一查就查到你噶啦。咁啊嘅嗰个安检嘅工作人员咧就会同你讲，自己拿出来，即系佢根本都唔会俾机会你去解释嘅，冇得解释嘅。咁同埋啦，喺我哋揾位置嘅时候咧，多啲去问一问工作人员啦。呢、這个唔需要怕丑嘅吓。如果自己去揾嘅话咧，可能因为现场嘅一啲嘅指示咧，自己会容易忽略嘅，咁就会错过咗最佳嘅开场时刻噶啦。咁另外咧，去睇演唱会真系需要点咧？提早半个钟，提早半个钟，呢、這个真系我觉得已经系好紧嘅一个时间噶啦。因为喺检票嘅过程入边咧，真系要排好耐嘅队嘅，尤其寻日一个咁大嘅场次啦，所以千祈唔好忽略呢啲小嘅细节啊。因为呢啲可以帮助我哋提高更高嘅观感嘅，希望你可以参加演唱会嘅过程当中啦，即系去观看嘅过程当中，都有更好嘅体验啦。

ending 揀選嘅係嚟自周慧敏嘅《母愛一身輕》。好多朋友呢段時間都抽緊獎喎，抽佢嘅門票，希望你都係中獎啦。仲要提醒一下我哋嘅超旺濃湯大排檔提供俾我哋嘅大獎啊，中獎嘅呢個名單都出嚟噶啦。咁就係呢位嘅湯圓嘅呢位朋友啊，咁啊中咗獎記得填一填資料啊，咁啊今晚都可以去試一試噶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喺呢个瞬间感受到更多演唱会嘅魅力啊！嚟到我哋加啲娱乐当中，我听日同一时间，我哋1点到3点钟不见不散啦。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午3点。
6: 唱响新会，
7: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4: FM 98.3，新会电台。
8: 983生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1日。江门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工作正式全面启动，标志着全市四农普工作进入实质性落地推进阶段。四农普作为2026年全国部署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目的是全面摸清新时代三农家底，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清查摸底作为农业普查登记工作的前置核心环节，更是保障普查数据全面、真实、准确的关键基础，范围覆盖全市各类农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下一步是农普办将紧盯清查摸底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严把数据质量关口，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有序推进清查摸底各项工作。近日，新会公安网安反诈民警深入新会查坑村，开展网络安全和反诈宣传咨询活动。活动现场，民警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解读网络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以案释法，直观揭露网络谣言、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各类网络安全防范技巧，提醒市民群众做好个人信息保护，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共同营造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同时，针对老年群体易受骗的特点，民警还结合真实案例进行面对面讲解，提醒老年人不点击不明链接、不透露验证码等信息。9月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9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在会上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健全消协组织体系和社会功能，全面受理和调解各领域消费纠纷，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优化处理程序，提升处理效能，加大消协组织公益诉讼力度，降低消费者诉讼维权成本。当地时间19日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 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0: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10: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10: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11: 小心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12: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11: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12: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12: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12: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喂，上车啦！
4: 去边啊？
3: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4: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5: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系嘛？9月21日，依然亦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你好，我系思欣。
4: 我系海林啊。嗱，今朝早啦，思欣神采飞扬同大家啦打个招呼啦，吓咁啊！我同我伟照做节目嗰阵咧，都讲话啊，做乜我哋两个即系啲天气预报，大家咧就系一时一样嘅一个感觉，就因为我话。咁啊，感觉寻日咧天清气朗嘅，但佢咧就话寻日咧就系佢去到个城市落咗一场雨。咁啊，今日嘅天气预报嚟讲咧，其实今日到后日到23号之间啦，其实呢个雷雨系会逐渐增多，局部雨势仲会比较大添嘅。
5: 冇错。
4: 咁睇嚟佢去到嗰个局部地区咧，就同我哋有啲系间距啦，系啦。
5: 所以即系有时候咧，唔同个地方啦吓，可能咧即系同一个城市吓，可能唔同嘅区域咧都会出现咧，就呢一个天气嘅一个变化咧有所不同。
4: 系啊，咁所以咧都要提醒大家啦吓，咁由于呢两日啦，咁天气方面都会有啲嘅即系变化啦，咁大家亦都系要即系注意翻啦，咁天气方面嘅一啲嘅状况啦吓，咁不过咧气温方面啦，咁就系25到33度之间啊，咁即系日间热起嚟嘅时候咧都有啲热噶吓，咁大家要注意，适时要补下水啦，咁同埋呢段时间啦，即系都系已经系有啲咁样嘅秋燥嘅现象啦，咁所以大家咧即系都要适当咁啊补充水分啦吓。小心咧，就系防止系上火嘅，系啊。
5: 咁啊，即系除咗要补水之外啦，吓咁啊，好快脆咧就即系嚟到呢一个嘅秋冬嘅季节啦，吓咁啊，秋冬季节啦，咁大家亦都要喺呢一个嘅。飲食方面咧，亦都要注意一啲啦嚇。咁啊，除咗要注意飲食之外啦嚇，咁啊，特別係中秋啊、國慶啊，要出行嘅朋友咧，嗱，出行嘅時候咧，呢一啲嘅消息、呢一啲嘅信息咧，亦都要求大家要一定注意啦
4: 嚇。係，咁啊，提醒下大家先嘅，我哋嚟睇睇啦。嗱，中秋國慶雙節咧就嚟、是、開啟啦，好快就嚟到啦嚇。嗱，咁啊，中秋國慶嘅火票呢、這個火車票啦，開售以嚟啦，12306嘅呢、這個就用呢個大數據啦，就係、是、封控去壓制啲惡意搶票啊！嗱，咁我哋睇睇啦，就係、是有711.7万笔啦，就係呢一個嘅進萬速隊列嘅。咁啊，當中咧有102.3万笔啦，就被拒出票，總共咧就係拒咗133.1万张嘅。
5: 嗱咁即係響度都提醒大家咧，就係、是。只要認定呢一個官方嘅2306啦，咪第三方加速包咧，其實可以講得上咧就話唔靠譜嘅嚇。咁啊，根據中國鐵路嘅消息咧，自9月23日中秋國慶假期運輸火車票開售以嚟咧，為咗營造公平公正嘅一個購票環境，咁鐵路嘅2306咧就持續識別壓制咧就是、惡意搶票嘅行為，採用咧就是、大數據分析同埋風控技術，精準咧就是、識別。即係頻繁大量為即係唔係話為本人咧去購票嘅鐵路12306註冊帳號咯，同埋咧就係、是、頻繁大量為非本人訂單支付嘅支付帳號，係咪通過咧就係、是、偽造終端設備咧就模仿用戶購票操作等一啲嘅異常行為，咁啊繼續咧就係、是、採用相關嘅技術咧就是、限制措施，咁啊將對有異常行為嘅鐵路12306註冊帳號咧就是、放入呢一個嘅慢速隊列，嗱咁啊對。異常行為嘅支付帳戶咧就拒絕出票。嗱咁呢啲有異常嘅行為嘅鐵路12306註冊帳號購票嘅時候咧，就會顯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嘅。
4: 咁啊，头先都有即系报咗呢个数据啦。咁啊，今年即系呢个中秋国庆嘅火车票开售到家下啦，咁啊拒绝咗出票有133.1万张啦。咁即系有力咁去压制咗呢个恶意抢票嘅行为。咁所以咧，请广大嘅旅客朋友啊，就务必去使用翻铁路12306嘅官方网站。咁啊，仲有我哋嘅手机客户端等等呢个官方渠道去购票啦。嗱，咁铁路12306咧就系从未有同任何第三方评。

0: 台機構咧開展合作，咁亦都冇任何嘅購票加速包啊、購票會員費啊，咁啊就揀呢個車廂座位費啊呢啲額外嘅收費，咁啊發生改簽退票嘅時候咧，嚴格係按翻呢個規定去辦理，咁同時咧嚴格依法咧就去保護翻各位旅客個人嘅信息安全，咁啊通過咧第三方嗰啲平台購票啦，唔單止會增加呢、這個即係唔會增加呢一個成功率啊，每日增加你嗰個嘅即係話呢個信息泄露嘅風險嚇，咁啊仲會咧就話令到你嗰個購票又變慢啊，或者係買票失敗啊咁樣噶嘛嚇，咁啊所以咧就再一度提醒大家啦嚇，咁啊買票一定要喺呢一個嘅鐵路12306嘅官網嗰度購買嚇。
1: 嗯，咁希望大家出行嘅時候咧要買呢一個嘅火車票嚇，咁啊高鐵啊動車都好啦，咁啊一定咧要認準呢只鷹嚇，咁啊認準呢一個嘅官方嘅購票渠道。

0: 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天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7: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6: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冷冰冰，
2: 吓，
1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12: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3: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

0: 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1: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继续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嗱，讲到中秋节就嚟到啦，嗱，一轮嘅圆月既上市，一块月饼咧就藏团圆，嗱，咁啊，市面上面啦，就系话而家月饼嘅款式啦，琳琅满目噶吓，咁但系咧就藏住啊，我哋五邑嘅烟火气啦，嗱，好多本土嘅月饼啊，咁啊，相信大家啦都会难忘嗰份咧就系浓浓嘅中秋味，嗱，咁啊，当中啦，我哋新会嘅陈皮豆沙月啦吓，咁啊，呢个木州豆沙啊。杜遠涼瓜啊，咁啊，仲有咧就係我哋台山嘅冬蓉月餅啊，學生嘅牛屎餅啊，嚇，哇，真係唔同嘅地方咧就有唔同嘅特色風味。嗱，咁我哋一齊咧，亦都係嚟同大家咧就話，去再尋味一下啦，嚇，咁啊，解鎖翻我哋呢個江門特色嘅月餅啊，你試過邊一款，同埋你自己咧最中意就係邊一個嘅口味嘅嚇？
2: 嗱，咁啊，唔同嘅地方咧所出嚟嘅月餅嗰、那個餡料咧，亦都係有所不同啦，嚇。咁啊，作为即系我哋本土月饼嘅代表啦，咁啊好似台山嘅冬蓉月饼啦，吓咁啊又叫做冬瓜糍月饼啊。嗱，咁佢咧就起源于台山海燕镇啦，吓咁啊2018年咧就入选咗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嗱，呢一个咧就百年匠心传承啦，亦都系属于台山人佢哋嘅一个中秋嘅专属记忆嚟嘅。嗱，嗰个馅料咧就选用佢哋本地生长大概150日嘅灰皮冬瓜，咁啊历经多道嘅工序吓，精心去制作，吓咁啊成品咧亦都系晶莹剔透啦，吓咁啊丝丝分离，入口咧亦都系即系比较清。甜啦，爽滑啦，吓坚韧而唔腻口，咁啊独特嘅口感咧都回味无穷啊
1: 吓。系啦，咁啊呢个台山冬蓉月饼啊吓，咁啊即系呢个冬瓜糍啦，就真系啊令人咧就一试难忘嘅吓，咁啊烟烟韧韧嘅口感啦，而且最紧要咧就话而家一啲嘅新式嘅呢个嘅饼店啦，咁佢哋做出嚟嘅风味咧就会系冇咁甜啦吓，咁啊可能会系迎合翻而家咧就话当下。人嘅一个饮食嘅即系一个嘅健康嘅追求啦吓，嗱咁啊再有咧就我哋新会陈皮月饼咯，咁可以讲得上咧就系我哋地标风味啦，咁啊顺口回甘。嗱，新会陈皮咧就位列系广东三宝，咁啊当呢个千年陈皮文化啦，就遇上广式制饼手艺，话诞生咗呢一款嘅侨乡创新风味月饼啦。咁啊新会陈皮啦吓，咁啊呢一个放入陈年嘅吓呢个新会陈皮啦，精细研磨调配。配入呢个嘅月饼嘅馅料嗰度啦，咁啊入口咧就顺口回甘，啊成个嘅风味层次又丰富，咁啊兼顾翻咧就风味同养生，咁亦都系我哋咧就系呢个中秋佳节咧就系必备嘅佳品，又或者咧就话贵赠亲友嚟讲啦，哇要送啲咩特色啊，咁啊梗系要送有我哋新会特色嘅有新会陈皮嘅陈皮月饼啦，系咪？
2: 嗱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我哋新会木州嘅豆沙月饼啦，系咪？之前我哋都讲过噶啦吓。咁啊，素有咧就九分馅啊一分皮嘅一个美名啦，吓味都系新会木州水乡佢哋代代相传嘅一个中秋老味道。咁啊，精选优质嘅红豆啦，吓咁啊，然后攞呢啲嘅柴火咧就文火去慢慢去熬啦，吓咁啊手工擂沙啦，吓咁啊整套嘅馅料制作咧都即系用嘅时间都唔短嘅吓。咁啊佢个豆沙咧细腻而且咧就食落去冇攞粒啦，吓咁而且豆香纯粹温润，甜而不嚟下咪傳統嘅油紙桶裝啦嚇，咁啊自帶水香質朴嘅呢個煙火氣，咁啊每到中秋咧，嗱木洲橋江路鹹魚餅一條街人氣興旺，嚇好多街坊咧都專程嚟呢一度購買嘅。
1: 系啊，嗱，仲有咧就系台山嘅柴火黑豆沙月饼啊，哇咁啊，佢哋做出嚟呢个月饼咧，可以讲得上已经系代代相传嘅老广手艺啊。咁啊，精髓就在于咧就系用柴火去慢炒啦，咁啊，经历咧就系洗豆、浸豆、煮豆，仲要打浆，多次过滤去压榨。嗱，呢个铁锅啦，不停翻炒啦，就系足足四个钟头。佢哋咧就拒绝呢个机器速成，咁啊，黑豆沙啦就系乌黑油润。咁啊质地咧就系绵密细腻，咁啊近乎咧入口即化，回味悠长。咁啊所以唔少嘅手工作坊啦，都亦都保留翻咧呢啲嘅传统技艺啦，咁系用翻呢个旧式嘅桶装啦，守住质朴嘅老味道啊。
2: 嗱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

0: 山嘅雙合牛屎餅啊，咁啊一個鄉土嘅非遺啦嚇，咁啊即係。學生嘅雙合牛屎餅，佢製作技藝咧，嗱，佢嗰個餅身咧就金黃油亮啦，外殼咧就敦厚樸實，咁亦都係因為咁樣而得名嚇，比較接地氣。咁啊，百年嘅民間手藝咧，亦都係代代相傳啦嚇。咁啊，包裝比較簡約啦，口感啊温潤啦，價格亦都親民，咁亦都藏住咧就係雙合鎮佢獨有嘅中秋温情啊。
1: 嗯，嗱，咁啊，另外仲有道遠嘅涼瓜月餅啦嚇，清潤獨特啦，可以講得上係苦盡甘來啊嚇。咁啊，亦都係即係一個。我哋呢一个时代里边啦，吓咁一个比较清新口味嘅一个月饼，吓咁啊点样咧就巧妙去弱化嗰个凉瓜嘅苦涩，咁啊然后咧睇落去有颜值爆表咧，咁啊真系好考我哋一啲嘅啊制作点心嘅师傅佢哋嘅即系嗰个嘅心思啊，一个创意啊，吓
0: 嗯
1: 系啦，嗱咁啊介绍咗几款嘅月饼俾大家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就系谂住呢个中秋佳节咧就系、是、啊试边一款买边一款咧就系、是、送俾你嘅亲朋好友，又或者自己咧就话。同家人團聚嘅時候咧，就是、共同去享用咧。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半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防蚊灭蚊五字诀：
8: 翻泼倒罐排清积水，
7: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8: 封盖储水容器，
7: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8: 疏通沟渠，
7: 冇积水就冇蚊虫。
9: 尊敬嘅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代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嘅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0: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3: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2: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4: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5: Nice！
3: 锁定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6: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3: Ready go！
15: Ready go！
17: 好啦嘛，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其实由寻日开始啦吓，咁啊呢一个即系公积金可以提取攞嚟做装修嘅日子咧，已经开始咗噶啦吓。
18: 是这个的自住住房物业费公积金提取业务都包含其中。进一步拓阔了我们的公积金就是使用的场景。其实讲到我们的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最高可以提多少钱呢，是可以提到20万的。缴存的职工或者就是他的配偶在我们市区名下就有一些自住住房。满足条件就可以申请提取这个的住房公积金是用于我们住房装修啦，全程就唔使提交呢个装修合同同埋装修发票
17: 嘅。提出嘅条件咧就好简单嘅啫吓，咁啊主要咧就系住房登记喺本人或者配偶名下啦。双方夫妻吓，咁啊多套房，咁啊只能够咧就选定一套嘅住房办理一次嘅装修提取。咁啊仲有第三咧就话需要取得咧就系不动产权证满8年先可以申请。夫妻双方近12个月冇公积金提出去记录啦。咁最后咧就话夫妻双方响我市冇话未结清公积金贷款嘅，符合呢一啲条件就可以提取呢个公积金啦。
18: 系啦，嗱，咁呢个额度头先都讲到啦，咁最高咧就系20万吓。呢个建筑面积咧就系按每平方就话1500蚊咁样啦，就系话去乘翻个建筑面积咁样计，咁多人共同提出嘅话咧，总额咧就唔能够超过呢、这、一个 住房嘅呢個核定嘅額度。申請辦理材料咧就包括咗呢個身份證件啦、婚姻狀況材料啦、呢個結婚證啊、户口簿啊、不動產權證啊，仲有本人銀行卡咁樣。咁呢個住房物業費嘅提取咧就每年咧就提取一次嘅。咁啊，繳存職工或者佢嘅配偶啦，喺我哋市區名下有自住住房，就可以按年啦就提取呢個公積金嚟用於支付咧就係物業費添嘅。嗱，無需咧就提交呢一個嘅物業費發票。
17: 嗯，即係話你個公積金可以使用嘅場景亦都多咗啦嚇。嗱咁啊，即係物業提取費咧就即係符合呢啲條件啦。嗱咁你住房登記人本人或者配偶名下啦，雙方夫妻有多套嘅住房咁就係選一套用嚟申請啊。咁啊，仲有咧就係按照自然年1月1日至到12月31日嚇嚟申請。咁啊，當年嘅物業費需當年申請，就唔追溯到啦。我往年啲物業費交咗幾多，使唔使補翻啊？係唔會追溯往年嘅嗰個費用嘅嚇，每個自然年到先至可以提取一次嘅啫。
18: 系啦，咁啊，同樣咧就係呢個提取額度方面咧，就係年度嘅額度就等於你嘅住房嘅面積啦，就乘以每平方咧就係$24，再乘以12个月，咁啊年度最高咧就係$4,148。咁同一套住房啦，合計提取總額咧就唔能夠超過呢一個住房啦可提取嘅額度嘅。嗱，咁啊2026年今年咧就係一個過渡期啦，咁啊只係核算咧就係話4个月嘅費用，上限咧就係$1,383嚇。咁啊9月之前嘅物業費咧就冇納入到呢個提取範圍嘅，咁即係各位今日啦，打算去申請嘅呢個嘅業主朋友咧，咁你就可以申請4个月嘅嚇呢個嘅即係呢個嘅物管費啦嚇，就有1,383蚊嚇呢個上限嘅。
17: 嗯，咁申請辦理嘅材料咧就身份證啦嚇，申請人嘅婚姻狀況材料啦嚇，不動產權證啦，網簽購房合同啦，本人銀行卡啦嚇，咁便民嘅亮點咧就係即係可以方便到大家啦嚇，而且咧就係線上線下嚇，咁啊辦理嘅方式都可以嘅。
18: 是啊，嗱，咁线上办理嘅话咧，咁你可以咧就系委托呢个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嘅银行网点啦，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交相关材料嘅原件。嗱，线上嘅话咧，咁啊各位职工朋友咧就喺线上渠道咧就登录到呢个广东政务服务网、江门公积金公众号等，系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咁按照要求咧进行身份证咧就系认证，并且上传相关嘅材料噶。系啊，咁啊讲到咧就系呢个政策实施。時間就是從尋日9月20日就已經開始，有效期就是到2027年的12月31日。嗱，呢個政策咧就係一個階段性政策。如果國家省市的政策調整嘅話，就按呢個新規定就執行。

0: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0: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系乐享生活啊！咁啊，我哋中秋同埋国庆节嘅假期啦，吓咪黐得好近啦。咁啊，好多个朋友啦，亦都系提前咧就做好晒啲计划噶啦。咁如果呢段时间你哋有睇一睇啦，一啲出行嘅攻略嘅话咧，咁都知道系、真系要提前咧就做好规划啊。特别咧就一啲嘅酒店嘅预订啊，呢啲车票预订啊，咁样吓。嗱，咁啊，为咗咧令到大家咧就喺呢个中秋国庆玩得过瘾嘅话咧，我哋江门全城啊，各个嘅景区嘅单位啦，亦都将一啲嘅或者好嘢啦吓，咁啊同埋一啲嘅好嘅玩法啦吓，咁啊用喺咧就我哋成百场嘅文旅体活动嗰度啦，将假期嘅日子咧就排成一张啦，就系哇非常之犀利嘅节目单啊吓，咁啊从碉楼到海边，咁从墟街到山野，咁亦都系向八方嘅游客咧就发出诚挚嘅邀请，欢迎大家咧就系过嚟我哋江门玩嘅。
2: 咁啊，亦都有好多个福利啦吓，层层加码啦，好似云闪富嘅一啲消费券啦，仲有咧就是、景区嘅门票折扣，仲有咧就是、酒店嘅特惠啦吓，咁令到大家咧就玩得尽兴吓，咁啊呢一份嘅攻略希望大家都系收藏好，系嘛，大家慢慢拣，系嘛，跟住江门咧亦都会有一个又有戏啦，又有料啦，又有温度嘅一个新节啊。
1: 咁啊，当中呢个新场景啦，系嘛，景区可以讲得上咧系集体上身嘅，嗱，主题活动上身啦，多彩嘅集市啦，吓，咁啊，又开市啦，街区又换新啦，水乡又亮灯啦，咁啊，亦都成为呢一个嘅假日文旅嘅最大嘅增量嘅，咁啊，所以啦，大家喺呢一个嘅双节啦，咁啊期间啦，过到嚟江门地区玩嘅话咧，咁啊，将会咧就话换新颜啊，吓。
2: 咁啊，亦都可以约晒屋企人啦，吓，或者系三五知己嘅朋友啦，咁啊嚟到我哋呢一度啦，可以去即系同呢个 NPC 咧就互动啦，吓，咁啊放河灯啦，猜灯谜啦，咁啊仲有咧就逛集市，仲有一个精彩嘅巡游啦，吓，咁啊一个嘅夜晚嘅街，即系呢个墟街啦 ，City Walk 啦，吓，咁亦都沉浸式开启你专属嘅一个墟街嘅故事。嗱，咁呢个假期咧，咁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呢一度咧，就系感受一下我哋呢一度嘅文化。
1: 咁啊可以逛下古镇啦，睇下大 show 啊，赶下市集啊，咁啊解锁不一样嘅侨乡假日。嗱，仲有啦，从10月1号开始啦，一年15日啊，咁啊如果你走进到我哋嘅赤坎度假区啊，开平赤坎度假区啦，打卡呢个侨坚赤坎艺术季，咁啊国际嘉年华市集同步咁啊开始，沉浸式咧体验一个跨国界嘅艺术盛宴噶吓。
2: 10月1号到7号咧，仲可以漫步咧，就滴海浮骑楼嘅老街区嘅一个核心片区。玩转第一届嘅呢一个滴海浮文化嘉年华啦，吓，咁啊逛呢个侨乡民族市集啦，亦都体验 NPC 嘅一个沉浸嘅互动，感受一下骑楼嘅一个侨批文化啦，同埋咧就系松弛嘅夜间街区嘅个氛围啊。
1: 咁啊仲有咧，从9月25号开始啦，到10月3号期间啦，凉瓜部落趣嘉年年华欢乐启幕啦吓，咁啊呢个童趣嘉年华啦吓，咁啊亦都系俾大家唱响20多项舞动力设施啊吓，咁啊尽享呢个嘅亲子欢聚嘅时光嘅。
2: 仲有咧就可以嚟到开平嘅碉楼啦，去呢个文化嘅旅游景点啦，去

0: 打卡呢、這个鱼灯嘅手作啦，仲有咧就系、是、兔大鹅趣味十足啊！咁、各种嘅音乐演出咧，亦都系接连上演啦吓，咁亦都可以逛下呢一个嘅西围古建啦吓，咁啊玩转呢个手工雅乐啊！
1: 嗯，系啊，咁啊，10月1日到8日期间啦，咁啊，长廊欢乐园方面啦，咁亦都系有呢一个嘅双节庆典啦，咁啊，仲有10月1日到7日期间啊，打卡下古都温泉度假区啊，咁啊，日头咧可以喺阳光沙滩乐园嗰度啦，体验捉鱼啊、赶鸭啊，吓咁啊，夜晚咧又可以奔赴啦，就系、是、呢个泼水狂欢夜啦，哇，可以讲得上啦，就系、是、日夜玩法啦，就系、是、唔一样嘅、
0: 啊。嗯，嗱，咁亦都可以游水乡啊，望山海啊，去到呢一个嘅古老。水乡旅游景区啦，咁啊各种嘅实景表演咧，亦都系精彩纷呈啦吓。咁啊11日到5日咧，亦都可以奔赴呢一个台山嘅拿琴半岛地质海洋公园吓。咁亦都伴随住阵阵嘅海风吓，咁啊欣赏一下呢一个嘅沙滩烟花汇演啊。
1: 系咁啊，仲有咧就系一个新嘅享受啦。嗱，从墟街到会展中心，同从呢个粤剧啦到流行演唱会，咁啊真系呢个假期啦。咁啊喺江门地区嘅话咧，真系日日有好戏啊。嗱，咁啊喺9月26日晚啦，大家可以喺呢一个嘅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啦，就可以哇奔赴下呢一个嘅玉女周慧敏啊，地老天荒爱一场嘅巡回演唱会江门站啦。咁啊重温一首首时代嘅金曲啊！
0: 嗯，嗱咁啊，仲有咧就系10月2日到3日啦，可以前往广东嘅珠西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啊，咁啊都系连接解锁呢一个嘅双响嘅巡回演唱会啦吓，咁啊汤宝如嘅生日特别剧场吓，咁啊亦都有佢嘅歌迷嘅朋友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去到佢度咧就系、祝佢生日快乐啊！
1: 系咁啊，仲有咧中意睇折子戏嘅朋友啦，10月5日晚间啊，咁啊就相约启明里广场啦，欣赏精品粤剧折子戏专场晚会，品味我哋。道地嘅呢一个地道嘅粤韵风华，哇，真系好多嘅精彩嘅演出啊！嗱，仲有咧就系我哋侨乡嘅飞围啦，又换新星啦。嗱，侨乡嘅故事啦，就喺呢一个醒狮嘅古典啊，火龙嘅流光啊，龙舟嘅掌声里边啦。所以呢个假期啦，咁喺江门嘅飞围啦，咁亦都系同大家咧就系讲出新故事嘅。
0: 嗱，咁啊，即系可以观火龙啦，赴夜约啦，学生龙腾飞围文化月啦。系咪重磅启幕啦？咁啊，多项嘅百年龙族飞围亦都接力上演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桃园钱塘彩龙连续3晚嘅夜游街巷啦。吓咁啊，12日咧就鹤城镇嘅龙狮巡游沿街而行啦。仲有咧就系雅瑶镇嘅雅瑶村啦。吓咁啊，黄洞村香火龙相继咧就巡演嘅巡游噶吓。咁啊，氛围感你都赖满啊。
1: 系啊，嗱咁啊，10月1日到5日期间啦，嗱我哋嘅呢个飞围醒狮好戏啦。精彩上线，我哋艾满新嘅蔡里佛文化广场啦，咁就会上演呢个醒狮耀惊梅吓，咁呢个蔡里佛武术醒狮表演，尽显国家级飞围嘅飒爽气场啦，咁啊同我哋嘅侨乡精气神啊，咁啊10月1日到5日期间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嚟到我哋深会啦，沉浸式打卡陈皮飘香飞围活动吓，喺缕缕嘅金香里边咧就系读到我哋深会千年嘅陈皮文化底蕴啦。
0: 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嘅文博嘅研学啦，吓咁亦都可以玩出一啲新嘅花样，好似逛下博物馆啊，赏下艺术展啊，做下手作啊，玩下研学啊，咁啊将厚重嘅历史同文艺新意咧，就变成可以触摸嘅假日快乐啊！

0: 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

0: 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這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2: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5: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6: 系啦，咁啊，俾咗一啲咧，就话诶，双节啦，咁系点样快乐双倍嘅一啲嘅攻略，大家之后啦，咁啊又俾一个嘅健康提醒大家先。嗱，近日啦，咁啊央视媒体都有报道啦，呢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啊，咁啊提醒咧就系一啲嘅婴幼儿要注意咯，因为佢咧亦都系一岁以下婴儿嘅呢一个下呼吸道感染住院嘅一个首要检出病源。嗱，咁啊典型嘅呢个流行高峰咧，都系集中喺每年嘅十月到次年四月嘅。咁啊，佢嘅初期嘅主要嘅病徵，譬如話發熱啊、流鼻涕啊、咳嗽啊咁樣，其實同普通嘅流感咧就係非常相似噶。
7: 嗯，咁啊，所以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咧都表示啦，目前嗱呢一種嘅病毒全世界咧就冇特效藥，咁一旦患病嘅話咧，治療咧就會有一定嘅困難。咁啊，關鍵咧仲係預防勝於治療。咁啊，包括兩方面啦，咁啊合適嘅運動咧，以及咧就係預防惡劣嘅天氣，避免咧就忽冷忽熱啊咁啊呢啲咁樣嘅天氣啦。咁啊最好嘅辦法咧就係要打呢一個嘅抗體啊，
6: 嗯，係啦，咁啊，提前咧就係要即係進行呢一個嘅防護啦嚇，咁啊注射呢個抗體咧就能夠快速咧產生一個保護效應嘅，咁所以建議咧就係喺流行季之前同埋流行季就完成呢個注射，咁咁樣啦就係先能夠保護到咧就係呢個 B B 嘅嚇。
7: 嗯，好啦嘛，我哋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6: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19日，2026月桂协作媒体共享产业共创济宁名特色产品走进大湾区系列活动在广州塔广场西广场举行，集中展示星汇宁明月桂东西部协作成果。活动现场展出陈皮星油藤系列产品、宁明八角、古法红糖、巴莱咖啡以及星汇优品等特色农产品，吸引不少广州市民驻足品尝、拍照打卡。当晚现场还发布新宁协作十年专题片、设置新会宁明三年结对帮扶成果展，重点陈列陈皮星油藤四个共享落地案例，以图文纪实讲好月桂协作故事。近日亚太森博社区公益嘉年华在双水镇沙鹿村举行，以教育助学、便民服务、中秋慰问等形式为乡村群众送上关怀。其中奖助学金颁发仪式在沙鹿村礼堂内举行，面向双水镇优秀学子颁发各类奖项，并为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同时礼堂外公益集市热闹开摊，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健康检测、慢病科普服务。活动期间，亚太森博还为沙鹿村坑口村的近600户长者、困难群众送上月饼、米油等爱心礼品。从长期助学、兴教到常态化便民惠民，亚太森博多年来始终扎根属地，以公益初心践行企业担当。9月20日，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智算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九星方式将超智算一号等9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批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领域。当地时间9月21日，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决赛中，由张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近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其中规定13岁以下儿童不得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拥有个人社交媒体账户。法案公布后，不少民众支持新规，不过多方认为立法落地仍需漫长博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喂，小云，琴晚请假去边度玩先？
5: 哎呀，唔好提啦。早几日落雨啊，我婆婆咧行路唔小心跌亲，后嚟咧话只脚越嚟越唔舒服。琴日我咪带住佢去睇医生咯。
4: 哇，佢跌亲咧可大可小噶，点解当时冇即刻去医院先？
5: 哎呀，都系我哋疏忽咯，因为当时阿婆咧佢系自己爬翻起身话冇事噶，我哋又冇遗意，咪冇马上带佢睇医生咯。
4: 老人家跌亲是常见事故嚟嘅，如果只是看表面的话咧，好容易忽略咗隐形损伤噶。咁老人家咧就骨头脆噶嘛，跌亲嘅时候咧就容易骨折。咁咧当时佢哋可能仲可以企翻起身继续行，又唔会太痛。但系咧随住时间嘅推移，加上佢哋活动增加，骨折嘅部位咧就可能产生移位啦。这个时候就真正系痛啦。咁再送去医院可能就错失咗最佳嘅治疗时间。老人家跌亲呢仲可能出现内出血嘅风险㗎。如果唔及时送去医院呢，好可能就造成严重后果㗎啦。
5: 所以都仲係要谨慎啲好。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7: 各位 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手中年不到牙，无法远离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废除了苛捐杂税的税项，将雇役的实际所需按丁平均摊分，按章缴钱的人就可以叫人代役，又或者自己亲自服役之后，屋企人就可以在屋企安心耕种，杜绝了苛捐杂税的丑陋现象。而丁职这个举措看似细小，老百姓却得到了莫大的实惠。陈伯沙亦都有感而发，作父恶衰，称重丁职，称他为丁明府。丁职呢亦都是清正廉洁，是其是，非其非，一旦发现有人不法，就算是亲人好友

0: 亦都得唔到丝毫嘅宽待。其中亦都有人向丁職送礼求方便，丁職厉声呵斥之余，甚至将送礼嘅人嘅姓名张榜示众，令到呢啲人落荒而走。以此亦都体现出丁職自身正直，威严必行。在丁職任职期间，时有暴匪谋乱，烧屋掠物，丁職就组织队伍，决定镇压。在明成化十七年，有一个叫做叶替广的人，偶然间得到一本妖书，于是他心怀不轨，任民画图，蛊惑民众暴乱，后来就被镇守所获。丁職亦都将这个叶替广等五人进行公审，当场斩首。咁除此之外，当时新会亦都有好多嘅黑恶势力，自此有靠山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丁職对此亦都系无所畏惧，坚决依法施政。咁讲到呢处，就要讲下一个叫梁芳嘅人。咁呢个梁芳呢，原来系皇宫入面嘅受宠太监，系一个新会人。佢细佬梁长呢，喺乡入面横行霸道，在民间广放高利贷，向百姓索取超过原来借款过倍的贷款，于是老百姓就向丁職投诉。丁職得知，心想还有王法的，于是他追回梁长的债券，将他一把火烧晒，并且将梁长捉了起身投入监狱。于是院中仗势欺人的权贵豪绅皆尽缩颈，黎民百姓见到丁職处处慰民，为之称赞拍手。丁職处处为黎民百姓着想，因而亦都得罪咗好多权贵豪绅，点算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冒犯县令丁職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3: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6: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5: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6: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座山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5: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6: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5: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6: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 无积水就无蚊虫。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诶，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道。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0: 吓！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日开始，生活电台将于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夏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陈皮在我国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养生食材。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做菜、煮粥、煲汤和浸酒，可谓是养生百搭小能手。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9克、杏仁6克、粳米150克，还有适量的冰糖。做法：将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淘洗干净之后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最后5分钟加入陈皮丝和杏仁末去搅匀即可。陈皮杏仁粥它有助于化痰理气、利肺润肠，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两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

0: 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嘅前哥啊！
3: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0: 春上绿芽。
5: 夏听话，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關注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咁啊依家啦呢度周邊嘅路段咧，整體通行壓力都唔係太大噶。咁比較繁忙嘅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啦，咁啊現時呢度咧車都唔算係好多。咁仲有咧就係我哋交通大廈對開嘅路口位啊，咁呢度咧已經係作為一個繁忙嘅時間段，特別係銀路大道轉過嚟嘅呢一段路都比較多車，途經就要小心。新會大道西咧就有發達公司對出嘅車道往城區方向嘅車流量都比較大噶，咁啊途經相關路段嘅時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咁至於城區嘅話咧，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暫時嚟講通行壓力不大嘅。我哋呢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19日，2026粤桂协作媒体共享产业共创暨宁。

0: 特色产品走进大湾区系列活动在广州塔广场西广场举行，集中展示星汇宁明粤桂东西部协作成果。活动现场展出陈皮星油藤系列产品、宁明八角、古法红糖、巴莱咖啡以及星汇优品等特色农产品，吸引不少广州市民驻足品尝、拍照打卡。当晚现场还发布新宁协作十年专题片、设置星汇宁明三年结对帮扶成果展，重点陈列陈皮星油藤四个共享落地案例，以图文纪实讲好粤桂协作故事。近日，亚太森博社区公益嘉年华在双水镇沙鹿村举行，以教育助学、便民服务、中秋慰问等形式为乡村群众送上关怀。其中，奖助学金颁发仪式在沙鹿村礼堂内举行，面向双水镇优秀学子颁发各类奖项，并为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同时，礼堂外公益集市热闹开摊，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健康检测、慢病科普服务。活动期间，亚太森博还为沙鹿村、坑口村的近600户长者、困难群众送上月饼、米油等爱心礼品。从长期助学、兴教到常态化便民惠民，亚太森博多年来始终扎根属地，以公益初心践行企业担当。9月20日，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至算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九星方式将超至算一号等9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批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领域。当地时间9月21日，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决赛中，由张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近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其中规定，13岁以下儿童不得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拥有个人社交媒体账户。法案公布后，不少民众支持新规，不过多方认为立法落地仍需漫长博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多雲間陰天，有雷陣雨，局部大雨，氣温係26到33度，吹2級嘅偏東風，濕度係60%到90%之間。後日咧會係多雲間陰天，有雷陣雨，局部大雨，氣温係26到32度嘅。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嚟緊呢兩日啦，我哋區都係比較雷雨活躍嘅，咁雷雨活躍嘅，咁局部嘅地區雨勢都比較大。24號咧有陣雨，25號開始降雨減弱，多雲到晴，間中嘅地方會有分散嘅陣雨嘅。咁最近嘅天氣就唔多穩定啦，咁大家就要注意防雨局部嘅強度天氣嘅。我哋呢次嘅天氣預報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喂，阿张仔啊，
5: 嗯，
4: 我哋新嘅入海牌污口点解仲未动工嘅？好耐咯。
5: 老板已经提交咗资料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噶啦，走审批流程需要一段时间噶嘛。
4: 喂，就加嗰几个牌污口仲要申请？咁咪好鬼麻烦囉，好快起好㗎啦，冇人会发现嘅。
5: 老板擅自设置入口排污口会罚款㗎，讲呢些小工期得不偿失啦。
6: 冇错啦，先见后报，只见唔报呢都系属于呢个违法行为嚟㗎。咁下边我哋有请啦生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嚟同我哋讲解新修订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嘅。李工你好。
7: 大家好啊。依照2024年1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9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拆除，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关闭或者拆除的呢，就会强制关闭拆除，所需费用呢就由违法者承担，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6: 嗯，多谢晒李工的讲解。海水养殖场设置排污口，不需要是经这个的生态环境部门的审批，按照规范来建设标识管理，希望各个养殖单位能够认真学习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动去报备规范设置，共同来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蔚蓝大海。多谢晒李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8: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9: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8: 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9: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8: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9: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8: 冇错。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1: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6: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1: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6: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1: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6: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11: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3: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2: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新会电台。

0: 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
2: 哦，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7: 天地物星沟通物心，民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8: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9月23日我将上线民星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解读防堵两税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7: 民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星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9: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0: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9: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 如果发现非法经营行为，请拨打12313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举报，共同维护卷烟市场的秩序。
1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生活区烟草专卖局提供。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2: 错，好多溺水啊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0: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1: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5: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1: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我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全世界个工作周啊，咁转眼啦，就系迎嚟一个嘅新嘅星期一啦。咁啊睇翻啦，呢两日嘅天气咧，其实都有啲热噶。咁但系咧，想喺度提醒大家，唔好睇住呢两日天气热啊，因为咧刚刚亦都睇到咗我哋气象台方面嘅一个预报啦吓。嗱咁啊，9月21号到23号啦，咁我哋广东呢边咧，合肥带高压咧系有所减弱嘅吓，雷雨会增多。雷雨嘅时候咧，部分地方咧系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等等嘅强烈天气。咁另外啦吓，咁啊睇翻9月22号到23号啦，咁啊气温方面小幅下降吓，35度嘅高温范围会减少嘅。咁而睇翻听日嘅话咧，我哋广东大部分嘅市县咧系多云噶，有雷阵雨啦，局部暴雨。咁最高气温啦，南部市县系30到32度，其余嘅市县咧就系32到34度。话虽咧就系话天气有雨啦，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嘅防火嘅工作咧就真系唔少得噶吓，时刻咧都要谨记心中啦。嗱咁喺度咧提前同大家咧就系放个水啦吓，发布一下呢个相关嘅通知吓。咁啊为持续强化呢个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啊，咁啊防范化解咧夜间火灾风险。咁啊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嘅退休部署啦，咁我哋江门市消防救援局咧将会喺今晚喺全市范围内咧，会组织集中开展九月份嘅夜查行动。咁呢个夜查查啲咩咧吓？咁啊夜查咧，重点系查下我哋电动自行车嘅管理情况吓。咁啊排查下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啊、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等呢啲区域，以及咧就系自建房吓、三合一场所、沿街门店、夜间经营使用场所等等，是否存在呢个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吓？停放充电同埋非线充电等等呢啲问题，咁同时咧亦都会排查一下啦，是否存在擅自改装吓呢个原厂电器配件啊、拆改限速啊、更换大容量充电池等等呢啲违法违规嘅行为，以及咧使用不合格充电器等等嘅问题。第二个咧就重点系要查一查吓呢个消防通道嘅情况啊吓，咁啊结合啦嚟紧中秋国庆啦吓一个之前嘅一个消防安。

0: 注意特点啦。重点检查啦，节日期间人员容易集中嘅呢一个酒店啊、餐厅啊、商场、超市啊，仲有呢个嘅歌舞、娱乐、游艺、放映等等呢啲公众聚集场所。以及咧就系呢个车站啦、码头、候船厅等等呢啲交通嘅长站啦。亦都有系我哋呢个养老院啊、医院啊、寄宿制學校等等呢啲嘅人員比較之密集嘅場所，咁亦都會係查一查佢哋嗰個嘅疏散通道啦，安全出口是否暢通，是否存在呢個佔用啊、堵塞啊、封閉等等嘅問題。咁仲有呢個常閉式防火門是否保持關閉，應用呢個嘅應急照明啦、疏散指示標識啦，是否係有按要求設置同埋正常工作嘅。咁第三個咧就係會係查一查呢個消防設施嘅运行情况，咁都会重点咁样去查看一下呢一个自动报警啊、消防联动控制等等呢啲设备是否系正常运行，有呢个消防水泵啦、稳压设施啦、阀门及呢个管网是否正常运行、消防水泵控制系咪处一个正常嘅状态、消防栓啊、自动喷水灭火等等设施系咪完好有效噶，咁亦都会重点睇睇呢个防火门啊、防火卷帘是否完好有效，还有那个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系统是否都能够是正常工作的。嗱，咁喺度咧，亦都要系提一提大家啦，希望要提前开展相关嘅自查自改啦，重点清理呢个楼道门厅安全出口以及系消防车通道，咁检查啦电动自行车充电区域同埋消防设施，确保啦我哋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啊。咁而我哋居民朋友要做啲咩咧？咁要check啦吓，电动自行车唔该你要停放喺规定嘅区域入边去充电。唔好拱入电梯，亦都唔好进楼入户，唔好飞线充电，亦都唔好喺呢个楼道啊、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嗰度咧就堆放杂物。嗱，沿街商铺啦，同埋我哋一啲嘅夜间经营场所啦，要及时咁清理一个违规住人啦、违规用火用电、堵塞逃生通道等等嘅呢啲安全隐患啊，一定要系配齐呢一个嘅灭火器材。咁如果你发现身边存在住呢个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啦、占用呢个堵塞消防通道、消防设施损坏等等嘅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12345热线，同埋向呢个物业服务企业啦、社区村同当地消防救援部门反映吓。系啊，咁讲起呢个安全教育啦，时刻啦都要系同步进行噶。无论系我哋嘅小朋友定系大朋友，无论系你嘅工作定系学习，无论系居家定系你嘅办公场所，我觉得都应该要系将佢系放喺重要的位置，因为安全是一，其他亦都是零啊哈。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咁最近咧亦都有一系列嘅活动咧，我觉得系非常之有益，同埋咧唔单单系呢个月份嘅，我觉得平时都应该可以攞嚟作为一个主题课堂啦，同一啲嘅同学仔去嚟一个嘅科普啦吓，或者系一个提醒咁样噶。嗱，我睇翻九月份咧就系全民国防教育月啊哈。咁九月十九号咧就系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咁最近呢几日啦吓，咁我区啦亦都将呢个国防教育课堂咧就搬进到校园当中吓，咁好似我哋陈景伦中学啦、文华小学啦、广雅中学啦，都相继咧开展呢个教育吓，呢个国防教育宣讲活动嘅。咁啊，譬如喺15号呢日啦吓，咁陈景伦中学啦吓，咁我哋咧就有区退役军人嘅思想政治宣讲袁洪星吓，咁佢就以我的三个战场一火初心吓，仲有你的青春就是战位为题啊，咁啊同啱啱军训完吓开启高中生活的高一学生进行交流，咁佢结合军营啦、税务啦、宣传三个战场嘅经历啦吓，去讲述纪律同牺牲、创新同服务、清醒同认罪对国防嘅意义。咁佢讲到啦吓，国防不在远方，就喺每个人此刻嘅选择入边，未来嘅岗位上边，每一日嘅行动当中啊。是啊，讲得好啱啊，咁啊学生啊梁同学啊梁巨康就深有感触咁话啦，咁通过呢一次嘅国防教育宣讲啦，佢深刻认识到啦国防建设啦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嘅。咁作为学生，我哋要铭记历史，增强国防意识，努力学习，为祖国嘅国防事业贡献自己嘅一份力量。 系啊，乜嘢系国防吓、啊？国防点解咁重要吓？咁啊，同日啦喺文华小学新会东区学校，啊、我哋嘅兵教师退军人廖金伟啦，就以国防在我心中做新时代嘅小卫士为题啦，就同同学们咧带嚟咗一堂生动嘅国防教育课。咁、啊、佢结合自身嘅军旅经历啦，围绕认识国防吓、啊、国家象征、最可爱嘅人、国防小卫士等等呢啲内容啦，将国防知识讲到系好通俗同埋鲜活嘅。咁、啊、呢、这个活动咧仲设置少少国防挑战赛互动环节，咁围绕我国国旗名称啊、国歌歌名啊、等等呢啲啊一个知识点啦，咁啊去同同学进行一个嘅互动吓。咁啊有同学就话啦吓，岁月正好，因为咧有解放军守护住我哋吓。咁亦都有同学话，我要努力成为一名合格嘅国防小卫士啊。系啊，咁啊，同学仔啦，都纷纷表示吓，要从而家开始好好学习锻炼身体，将爱国情怀化作每一日嘅实际行动。嗱，咁啊喺9月18号晚啦，我哋某海军部队嘅官兵啦就去到咗广雅中学，咁啊为高一级嘅师生啦就开展呢个国防教育宣讲。咁陈同学咧就好坚定咁话啦吓，啱啱结束嘅军训啦，令到自己系得到咗锻炼啊吓，咁再加上呢一堂嘅国防教育课啦，佢系好受触动啊。咁佢话强大嘅国防系国家安宁、人民幸福嘅坚实保障。咁佢话咧课堂上边啦吓，驻港嘅官兵啦仲围绕呢个国防同埋海防嘅重要性啦，人民海军嘅光辉发展历程啦，咁佢哋都结合到自身嘅经历去讲述佢哋嘅一个海军故事，然后勉励我哋嘅青年学子啦，要牢记少年强则国强，要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嘅新时代好青年啦。嗱，咁一系列嘅国防宣讲活动啦，都喺我哋嘅青少年心目中啦，系播低咗呢一个关心国防啦，热爱国防啦，建设国防嘅一个种子。咁当呢个爱国情怀化为每一日嘅实际行动，那么我哋嘅全民国防嘅根基，相信将会系更加坚实噶。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5: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8: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8: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9: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6: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8: 春赏绿芽，
19: 夏听蛙。
18: 秋莲上华
7: 冬煮茶 FM 98.3
18: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8: 上人间芳华。

0: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1: 我哋关心嘅仲有
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2: 新一面。
1: 讲起呢个国防教育呢，喺呢个课堂呢，其实唔单单喺课室入边去听书听讲吓，听故事啊嘛。我哋呢喺呢一个衙门中学啦，同埋华商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啦，亦都举行咗一个实景体验嘅户外嘅一个国防教育嘅课堂，我觉得系非常之有趣吓。嗱，咁啊喺9月18日啦，我哋苏北区咧全民国防教育日啦，呢、这个实景体验活动啊，就去到咗我哋嘅衙门中学啦，同埋广州华商职业学院院举行嘅。嗱，咁今年咧就系中国吓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吓，咁啊系9·18事变爆发嘅95周年。咁啊围绕吓弘扬伟大嘅长征精神吓，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呢一个主题啦。咁我哋生活区嘅人保部啦吓，区委宣传部啦，区教育局啦吓，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啦吓，衙门镇政府联合就举办咗呢一场嘅活动。咁呢个活动咧就设置国防知识讲解啦吓，仲有我哋嘅单兵射击训练啦吓，红蓝军分组对抗啦等等呢啲环节。咁啊等我哋一班嘅同学啦，可以在这个实景体验入边去增强这个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厚植这个爱国强军情怀。那咁啊，当日啦喺呢个操场上面就真系人头涌动，好热闹吓。咁啊，见到咧一片嘅迷彩服吓，咁喺教官嘅一声令下，咁啊同学仔咧都迅速列队，然后咧手握呢个仿真枪吓，然后咧掹低呢个扳机啦吓，直指呢个目标吓。呢、这个单兵射击训练之后咧啊，仲有呢一个红蓝对抗嘅一个环节啦吓，咁气氛都真系好紧张噶吓。咁下边嚟听下啦，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嘅张同学系点讲嘅？
3: 能够用仿真枪打靶，感觉到很兴奋很激动，自己好像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一样。这样的活动也让我意识到守卫国防安全很不容易，提醒我们勿忘国耻，努力奋斗，热爱祖国。
1: 嗯，是啊，咁啊睇返啦，就喺同日啦咁上午，相信大家都有听到呢一个嘅防空警报示明声啊。咁我哋江门啦就喺9月18日上午啦，喺3區4市住城区范围呢就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咁我哋生活区嘅平山小学呢当日啦亦都系组织开展918人民防空疏散演练嘅。咁喺上午10点钟啊，呢一个防空警报示明正式开始啊。咁呢次示明啦，就一共发放预先警报啦、空袭警报啦、解除警报三种嘅讯号嘅。咁啊，随住呢个预先警报响起啦，咁我哋平山小学嘅同学仔听从呢个指挥，快速反应啊。咁啊，按照预设嘅呢个疏散路线啦，有序安全咁系向学校嘅人防地下室指定嘅避险区域去进行集结。咁啊，集结掩蔽期间啦，学校大队老师系亦都结合呢个演练嘅场景去开展专题嘅宣讲，去同大家咧回顾918历史及普及呢个人防知识。咁喺上午嘅10点20分啦，吓咁解除警报响起，各班嘅老师亦都有序咁组织学生分批安全有序咁撤离呢个人防地下室，校园亦都恢复常态秩序。咁参加呢、一个疏散演练嘅同学啊，参加完之后有啲咩嘅收获同埋感受咧？下边你听下。
4: 警报声让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懂得珍惜和平。同时，我也学会了人防避险和快速疏散的正确方法，掌握了基本的自我保护技能。
1: 是啊，咁啊，通过呢个咁生动吓，同埋咧就系活比较之活泼嘅一种嘅方式啦，咁啊，令到好多嘅同学啦，就系沉浸式咁去体验到吓，咁啊，点样系做好呢一个嘅国防嘅一个教育之余咧，亦都学会点样去避险啦吓，咁同埋咧就系一个疏散啦，遇到呢个嘅紧急情况如何去保护自己咁样吓。咁啊，睇翻啦，生活区啦，咁啊喺呢个嘅全民国防教育月啦，咁将会咧持续开展认识多样嘅吓国防教育活动，咁啊推动呢个国防教育进校园啦，进社区吓，营造咧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同埋咧就系保卫国防嘅浓厚氛围。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咁依家呢度嘅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嘅，咁經過呢邊嘅時候啦，都要注意一下周邊嘅路段嚇，譬如係呢一個嘅東關路同埋東門路。咁現時啦，歸陽中路啊，咁啊見到啦，往呢一個東區學校方向車道都多車嘅噃。咁另外咧，亦都睇到現時啦，我哋嘅系啦，海悦东城新苑吓，咁啊对出嘅车道往文华路方向入啦，文华路往企南路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再睇到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咁啊以及咧就系大润发啦对出嘅呢一段路，见到车都多咗唔少嘅。咁生活大道西啦，依旧咧就系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大。再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转过嚟嘅呢段车道都见到多车噶。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見到我哋嘅明德三路啊，咁啊同呢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個路口位都繁忙嘅。咁啊，經過相關路段嘅時候，各位就要小心啦。我哋呢次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
0: 983新聞簡報。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9日，2026粤桂协作媒体共享产业共创济宁名特色产品走进大湾区系列活动在广州塔广场西广场举行，集中展示星汇凝明粤桂东西部协作成果。活动现场展出陈皮星油藤系列产品、凝明八角、古法红糖、巴莱咖啡以及星汇优品等特色农产品，吸引不少广州市民驻足品尝、拍照打卡。当晚现场还发布新宁协作10年专题片、设置新会凝明3年结对帮扶成果展、

0: 重点陈列陈皮星油藤四个共享落地案例，以图文纪实讲好月桂协作故事。近日，亚太森博社区公益嘉年华在双水镇沙鹿村举行，以教育助学、便民服务、中秋慰问等形式为乡村群众送上关怀。其中，奖助学金颁发仪式在沙鹿村礼堂内举行，面向双水镇优秀学子颁发各类奖项，并为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同时，礼堂外公益集市热闹开摊，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健康检测、慢病科普服务。活动期间，亚太森博还为沙鹿村、坑口村的近600户长者、困难群众送上月饼、米油等爱心礼品。从长期助学、兴教到常态化便民惠民，亚太森博多年来始终扎根属地，以公益初心践行企业担当。9月20日，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至算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九星方式将超至算一号等九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批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领域。当地时间9月21日，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决赛中，由张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近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其中规定，13岁以下儿童不得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拥有个人社交媒体账户。法案公布后，不少民众支持新规，不过多方认为立法落地仍需漫长博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有限空间嗰度作业有乜嘢危险噶？
3: 嗱，李仔，有限空间作业系会有中毒、窒息、火灾、爆炸同埋其他危害噶。
1: 本节目资料系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3: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村关键枢纽。
4: 嗯，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咧？
3: 推动私前、古脊、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4: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3: 系啊，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脊、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深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4: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7: 深会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时时关心，但系收到不明链接，
13: 时时关注，
12: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13: 城市多面睇，
12: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0: 话术，
1: 拆套路，
0: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2: 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题啊，翻嚟之后咧有全民翻炸呢一个环节啦。咁啊喺播时之前啦，就同大家分享咗吓几条啦，关于咧就系呢一个嘅系啦。咁啊，全民国防教育入边啦，咁我哋生活呢边啦吓举办嘅几场活动学习吓，咁啊喺呢个嘅活动入边啦，咁好多同学啦，咁亦都学习到啦吓国防嘅重要性啦，吓咁啊，以至咧亦都系增强咗佢哋嘅国防意识吓。咁但系咧，我觉得咧都真系要时刻咧提醒佢哋吓，加强佢哋嘅防骗意识啊。咁最近都比较关注啦，吓未成年人方面被骗嘅一啲嘅诈骗嘅套路。咁好似今日咁样啦，要分享嘅呢一个未成年人喺网上边去交易二手物品吓遭诈骗嘅一个案例，我谂都算系比较之新啦，嗬。因为之前一路都冇讲过呢方面啊，原来咧喺买卖过程当中，咁佢哋都有机会系俾骗子咧就系设局吓，咁啊而系跌入陷阱当中，继而再要系骗上骗咁去系咯，俾人呃咯。嗱，咁啊，近年嚟啦，好多未成年人都热衷于喺一个网上面进行一个二手物品嘅交易啦。咁但系咧，就佢哋嘅防范意识唔系好强，所以都成为咗咧诈骗分子眼中一个目标。咁冇耐之前啦，江苏常州一个16岁嘅女仔啊，咁喺网上边咧就出售咗明星小卡片嘅时候咧，就被呃走咗3000多元吓。就是明星卡片，即是我哋细个时候玩嗰啲咩闪卡咧、明星卡咧吓嗰啲啊。咁啊睇翻啦，小新啦就系想话赚啲零用钱，然后咧喺微博上面就发帖啊，出售自己抽奖获得嘅明星小卡。咁啊发布当日咧就有买家私信佢啦，想话买佢嗰啲卡。咁民警就话啦啊，咁啊明星小卡咧就系印有一啲明星相嘅收藏类卡片啦。咁啊，买家咧就同阿小新系商定吓，15张嘅明星小卡片打包售价咧就系103元。咁然后咧就叫小新喺呢个微信小程序上边吓，嗰个咩社趣旅闲置圈上架呢一个商品。咁上架之后咧，吓买家就发嚟咗一张喺小程序内完成交易嘅一个付款截图吓，以及咧一则啊内容系未确认订单详情嘅信息，无法显示订单提示啊，以及正常交易发货操作等等呢啲咁样嘅内容提示啦吓。咁啊，买家就话要叫小陈啦联系呢一个客服去进行下一步嘅处理，并主动发嚟咗客服嘅二维码。咁啊，睇翻啦，就登录呢个买方提供嘅小程序之后咧，佢睇到入边有好多好多嗰啲交易嘅信息啊，咁佢就以为系正规嘅平台啦。咁佢扫码之后咧，手机就跳转到一个浏览器，出现一个网页客服。咁客服咧叫佢咧就发送买家嘅支付截图，并且表示确认发货需要系买卖双方都需要系俾800元嘅保证金。系啦，听到呢度系咪应该要警惕一下呢啊，交易成功之后呢啊，呢800元会原路返回嘅咁样。咁啊，买家呢随后就讲俾小陈听啊，自己已经系交咗800元嘅保障金啦啊，仲发嚟咗呢个付款嘅截图。咁啊，小陈就冇怀疑啦啊，咁啊，不过呢当佢准备交呢个保障金嘅时候呢，一直都支付唔成功㗎喎。咁然后买家就讲俾佢听啦啊，可能系触发咗呢个系统风控啊，将会有交易限制啊，之前自己都遇到过咁样嘅情况，咁叫佢咧联系客服咧去更换呢个支付链接嚟到解决。嗱，咁啊听到呢度啦，吓嘛民警就解释话啦，吓咁啊客服咧陆续咧就叫阿小陈咧发送多笔嘅嗰啲支付嘅系啦，咁啊一啲支付链接啦吓，咁啊小陈咧亦都尝试通过小额多次转账嘅方式去支付。咁啊，金额大概喺30元到120元之间啦，吓啊，

经查，佢累计系分咗九次去转钱，一共咧转咗822蚊。咁但系咧喺佢俾咗呢800几蚊嘅保障金之后咧，呢、這个所谓嘅客服咧就冇按照承诺退翻呢笔钱。咁啊，小新就话啦，佢俾咗呢个800蚊之后啦，客服叫佢下载咗一个叫做 Teams 嘅软件，要佢揾财务沟通退款。咁啊，佢登录咗对方嘅账号之后咧，按要求提供咗822蚊嘅一个转账记录，并且咧就用呢个软件同对方进行一个电话沟通，语音电话沟通。咁啊，通话过程当中咧，对方就同佢讲啦，退还保障金仲需要其他平台嚟到操作。OK， 于是乎啦，佢又叫阿小陈去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嗰度咧，就买3张1000蚊面值嘅购物卡，讲俾佢听，3000蚊购卡费同埋822蚊嘅保障金可以通过改价嚟到退还，而且佢仲讲，你唔按照呢、這个。要求去操作嘅话，咁你之前所俾嘅费用咧就退唔到噶啦。咁呢个时候小陈咧就好心急啦，想快啲攞翻自己之前俾个800几蚊嘅保障金吓，就不得不要听信对方所指示嘅一个内容去进行操作啦。咁佢咧就喺指定嘅一家闲鱼店铺咧买咗3张1000蚊嘅充值卡。咁俾咗钱之后啦，咁佢好快咧就收到咗呢个充值卡嘅卡号密码啦，然后将呢个卡号密码都发咗俾呢个诈骗分子啦。咁对方一收到信息之后咧，就拉黑咗小陈啦。咁佢亦都有尝试过申请退款，但系由于呢个充值卡已俾人用咗啦，所以咧就系退唔到款嘅。咁民警后期调查啦，就喺呢5个几钟头嘅时间入边啦，小陈累计系俾人呃咗3822蚊。嗱咁啊，喺呢一起嘅骗局当中啦，诈骗分子嘅作案手法可以讲话系环环相扣噶，精准咁系利用我哋青少年喺网络交易当中好惊冇咗订单嘅焦虑，然后借助风控等等呢啲专业嘅话术去制造一个恐慌，再通过咧心理层面去施压，咁最终咧将被害人咧就拖入去嗰个精心布局嘅诈骗陷阱当中。咁经过复盘啦，咁啊诈骗分子其实系通过跳转链接进行一个跨平台交易，并且系冒充咗客服，通过刷单嘅方式去呃走小陈嘅钱，仲厚实咗小陈啦就系缺乏呢个防骗经验嘅弱点啊，咁啊诱导佢咧下载特定嘅软件，然后通过语音电话去施压，去营造咗一个紧迫感，等佢咧冇咗思考求证嘅能力，从而咧就系越踩越深。咁民警就话啦，诈骗分子咧就利用新手卖家小陈想快啲系完成呢个交易嘅心理咧，一步步咁去诱导。咁事实上咧，系交易之前已经俾咗呢个822蚊保障金嘅小陈啦，佢已经投入超预期嘅一个金额噶啦。咁潜意识入边啦，佢其实都有所怀疑自己会唔会俾人呃咧吓，咁但系佢又唔甘心，因为佢已经俾咗呢800几蚊，咁于是乎咧不断咁去配合操作吓，咁想快啲完成呢一次嘅交易，就系咁样嘅一种心理状态之下，就俾骗子再呃咗一次啦。咁诈骗分子通常咧会以私下交易可以节省咩手续费等等呢啲理由要求被害人啦脱离呢个平台转账噶，或者通过发送假冒嘅 APP 啦、网址啦等等吓，诱导被害人啦就系去交一啲保证金、保障金咩解冻费啊，等等呢啲咁样嘅去完成交易。咁但系要知道啦吓，正规嘅网络交易平台咧系唔会向个人账户。或者通过数码支付费用嘅，同时啦，通过购物卡或者系充值卡嚟到进行结算嘅，呢个亦都系诈骗分子啦用嚟转移非法所得常用嘅手段。咁民警就话啦，佢哋通常咧会要求受害人咧将呢个资金转换为购物卡，攞咗呢个卡号同密码之后咧，再通过其他渠道快啲去进行一个截演套现吓，咁啊完成一个洗钱。咁凡系要求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购物卡，并且要求提供卡号同密码嘅，都要提高警惕。同时，专家亦都讲到啦，家庭咧系未成年人防骗嘅第一道防线。好多小朋友俾人呃咧，佢宁愿相信陌生人、相信网友，都唔肯向父母去求助。其实就系惊爸爸妈妈怪责佢批评佢咁啊，只有良好嘅亲子关系，先至会令到小朋友相信你遇到问题先会。

0: 有可能被人呃的时候不要觉得羞耻，因为这个是诈骗分子精心为你设计的一个圈套来的。咁所以唔需要係话觉得驚啦，驚被爸爸妈妈闹啦，应该要大胆咁同爸爸妈妈去讲，因为呢个时候只有父母先能够帮到你。咁当然对于家长嚟讲啦，亦都唔好话将所有咁多矛头都指向小朋友，咁你可以去归因于话呢个诈骗机构佢有啲咩套路，未来我哋可以点样去预防。举个例子，因为有个小朋友家长是允许有这样的网络购物权限的，那么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区间，比如超过100元或超过200元的一个转账，需要就是跟爸爸妈妈去讲的。其实通过这种沟通方式就是建立共同的一个遵守的行为机制和边界，去培养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意识，我涉及到这样的转账的时候最好跟爸爸妈妈去交个底，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意识的情况之下，我们大人有的话都可以嚟一个及时的提醒或者是制止。好啦，咁啊，希望啦，咁啊呢一堂课啦，对我哋家长同埋同学仔啦都有所帮助下啊。往后咧喺网络上面，特别啊，我哋喺呢个网络交易平台嘅时候，都要系擦亮眼睛吓，同埋小心谨慎啊。咁啊，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嘅。咁听日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7: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6: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7: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4: 广播视频左轮游李斯文字玩游戏，小心被套路。编剧指称，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8: 阿全哥，全哥，可唔可以帮我再添啲咖啡咁啊？
9: 哦，阿包兴，你等阵啊。
10: 喂喂喂，包兴啊！你好似已经掂咗两支噶啦噃，
8: 二叔公，好快，好快噶啦，我篇调研报告咧，好快咧就埋尾噶啦。
10: 我寻日已经听你讲话就快埋尾啊，埋到今日仲未埋到咩吓？
8: 快噶啦，快噶啦，快噶啦。
9: 嗱，阿包兄，同你添个咖啡啊。
8: 好，唔该你啊，全哥。
9: 包兄啊，我呢度人来人往，会唔会影响你写报告噶？
8: 我唔会，唔会，唔会，唔会。出边咧30几度、啊。咁高温，只要有个清凉嘅环境，我去写下报告呢就肯定事半功倍㗎啦。
10: 喂喂喂，包兄，乜讲到你屋企好似冇空调咁嘅呢？
9: 啊，好似你啱啱买咗部新空调冇几耐㗎喎。
8: 係， 思，但系咧、
10: 啊，原来你唔单止嚟黐咖啡，你仲嚟黐空调嘅。
8: 嗱、啊，阿二叔公，唔好黐黐声咁难听啊，反。

0: 我嚟唔嚟，你哋嘅空调都系开住嘅。诶，冇错冇错，我份报告真系好快就 OK 噶啦，应该饮埋呢一杯咧就得噶啦。你好快好快好快好快。
1: 早晨啊，二叔更前哥。
2: 诶，早晨啊，萝卜妹。
3: 早晨啊，萝卜妹。
1: 早晨啊。
2: 阿罗伯妹啊，哦，你嚟得啱啊！上次响你哥处买嘅牙膏又话咩七日告别暗沉牙，牙齿咧就亮白坚固，仲有咩笑容自带闪光泪镜。
4: 咦，你睇下我只牙，你睇我棚牙，成个月过去啦，阿妈料都冇啊！
1: 吓，啊，佢只牙膏我都冇用过啊！阿会唔会？
3: 阿二叔公啊！广告呢家嘢呢你都信嘅？
2: 喂喂喂，说话唔系咁讲，广告系有广告法约束㗎嘛，唔系啲山草药噏得就噏㗎嘛。
0: 早晨啊，咁多位。
1: 哇，
0: 早晨早晨早晨。
2: 包兄啊，因为大齐架撑咁又諗住响我呢树痴
4: 喺度打等啊。
0: 二叔公份报告仲有啲地方要執一執咁，阿全哥一杯美式啊，唔该。
3: 哦，好，等阵啊，包兄。
2: 一杯美式街坊价9.99，可以无限续杯，仲可以悭翻10多蚊嘅电费。包兄啊，你个如意算盘又打得几响噶噃。
0: 二叔公，咁我要储钱取下 wing 啊嘛，唔悭啲点得啫？而且啊，我新买嗰部空调。好似佢吃电怪咁样，开一晚最少5度电啊！
3: 喂，包兄，你买嗰阵呢，唔系话睇中部空调系悭电能手一晚1度电嘅咩？
0: 广告系咁讲啊，点知将电费单出嚟嘅时候咧，贵过旧年成倍咁多，1晚1度啊！我计过啊，一晚起码5度啊！
2: 喂喂喂，系咪你唔识用呢？
0: 我都以为系啊，咁我咪打电话去客服咯。客服个女仔咧就话：，先生啊，1晚1度电是实验室理想状态下的数据，实际使用因为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咁啊，仲话咧，我们的说明书那里说得清清楚楚的，真系吹佢唔涨啊！而家
2: 咁说明书其实系咪真系有标明呢？
0: 有。蚊仔咁大隻字咯，仲缩喺角落头嗰度，边个望到、啊？
1: 包兄，你掌嘅文字游戏识广告嘅招啦！
0: 文字游戏识广告？
1: 系啊，就系、是、上架将啲关键手绘用代字嚟到吸整，然后呢就用啲小字嚟到描侧。如果我无辜错嘅话，二叔更你支牙膏都系好嘅好料、
2: 啊。
1: 如果你要罪佢则，话佢。点解唔回亲牙长啲牙扁白？佢肯定回答你。手绘呢就系嚟自实验室测试，仅对特定条件系有效果嘅。
0: 啊，咁都得啊？
3: 啊，系啦，萝卜妹啊，啊，点解你唔清楚嘅？
1: 讲起我就扭啦，我上个月啊买一支护肤品，上300蚊一支噶，包装上面呢就袋袋只字，写一字十四压枕皮层密度价25%。我以为震开佢神奇啦，用啊半个月，发面同之前一模一样。结果开放背面，连啲字再写啊，手绘系源自实验室测试，仅对特定用品有效，实在效果引人意义，好咯。
0: 即系同一个套路，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2: 任何广告都有广告法约束噶，喂，点可以乱噏噶？真系唔惊俾人告噶？
1: 因为广告法虽然要求人证内容真实真确，并标明七罪，但系既话字真确啫，既话字真实啫，由啲模糊地带上架咪得错变球咯。一周手绘净系截取对自己有利嘅部分进行宣传，你话算唔算系虚假广告啦？佢啲问题啊，执法嘅有时都觉得难判断啦。
3: 我啊觉得咧，有啲商家之所以咁鬼鼠，同违法成本偏低有关。嗱，佢哋会觉得，反正咧查到都唔会罚得几多钱啫，咪赌一铺咯。与其踏踏实实提升产品质量，不如咧就花啲心思响广告文案上边做文章啊！
0: 哇，咁仲得了嘅？ 我唔通由得呢一啲个商家玩文字。

0: 游戏嚟呃我哋啊！
1: 我就开晒漫画，时常感官中局，啱啱呢个差得去，有一篇叫做《广告人整内容执法之难》，又要求广告人整内容呢必须真实、准确、表明七除，仲要确保一般公众可以清晰识别。
0: 咁即系话，以后嗰啲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呢一招就行唔通咯噃。
1: 希望啦。
2: 规则越嚟越清晰啊，当然好啦。我觉得咧，我以后买嘢遇到第一领先独家讲得咁绝对嘅嘢咧，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唔好乱信。
3: 公公，我以后买嘢咧就一定要睇清背面嗰啲细只字啊！唉，问题系我呢对老花眼啊，唉，讲到尾啊！都是要监管给你，我们买嘢先不会被人套路啊。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文字玩游戏，小心被套路，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比较多车的位置依家是有启超大道，咁啊喺呢一个九月南湾对出的呢段路啦，见到车比较多。文华路咧就往桥兴南路方向的呢一个六号位四个方向车道都多车。另外咧见到创新中学对出的车道现时都是繁忙多车的。仲有咧就是我哋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啦，万达广场对开的路口位，以及咧就是我哋发达运动中心。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这段路，见到了车都非常之多，途经的时候各位就要小心了。我们一节路况就到这里。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六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3: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3: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3: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1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1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3: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3: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 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

0: 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磁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

0: 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报道。
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3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5: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6: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5: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3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4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4: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4: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4: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8: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4: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1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2: 见到淤溺米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3: 各位，而家由慧婷、思恩报道新会新闻。9月20号，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深入在建工程、废煤矿山、造船企业督导检查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在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检查组实地察看，了解园区开发建设、照唱人资、安全管理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园区可大规模连片开发的空间优势，推动产业集聚成势，要根据大企业、大项目发展需求，系统扩张安全生产、生态修复等工作，确保产业园建设高效推进。随后检查组扩安全生产、生态修复等工作，确保产业园建设高效推进。随后检查组来到泰盛石场参观企业展厅和矿山智能化管控平台，视频察看矿区作业、石料加工、山体复录等实时画面，同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要求企业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加快推动矿山地貌重塑、植被重建，打造绿色矿山、生态矿山。在南洋船舶检查组察看在建货船施工现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协调解决企业生产运行、增资矿产等方面具体诉求，叮嘱企业要毫不松懈揸好造船全链条安全防范，要求有关部门加大服务企业力度，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共同壮大我市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陈杰强调，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至关重要，要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要坚持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快速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同时要做好道路交通、景区安全管理以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和谐稳定，营造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4: 19号2026月季協作媒体加四个共享产业共创企凝名特色产品走进大湾区系列活动，在广州塔广场西广场举行，集中展示深汇凝名月季东西部協作成果，推动凝名边关特色产品走进大湾区。活动现场特色农产品大湾区展销市集人气十足，展出陈皮星油藤系列产品、凝名八角、古法红糖、巴莱咖啡以及生活优品等特色农产品，仲设有边关风光摄影展、落月飞围快闪、星油藤小青金制作、古法红糖飞围熬制等互动体验，吸引不少广州市民驻足品尝、拍照打卡。活动中，陈皮星油藤代泡茶新品重磅首发，集中展现四个共享机制落地的最新产业成果。现场仲发布新凝协作十年专题片，设置深汇凝名三年结对帮扶成果展，重点陈列陈皮星油藤四个共享落地案例，以图文记实讲好月季协作故事。当晚月季协作深汇陈皮凝名星油藤、花山红人、福地凝名月季协作心连心、深汇凝名一家亲等标语先后点亮广州塔，借助城市地标流量放大凝名农民旅品牌影响力。
3: 近日，瑞士知名干散货船东瑞士大西洋航运公司向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追加两艘40500载重吨厂舱口散货船订单，至此该船东在南洋船舶散货船订单总量增至7艘，全部新船计划在2028年第三季度至2029年第一季度陆续交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是瑞士大西洋航运公司首次在中国船厂订造新船，打破了该欧洲老牌船东长期依赖日韩、东南亚船厂的建造格局。此前瑞士大西洋航运公司已经在2025年底至2026年3月在南洋船舶敲定5艘超零变形散货船订单， 本次新增的两艘40500载重吨厂舱口散货船采用双型船体设计，货船适配性更强，除常规干散货外，还可以灵活承运检查货、工程设备等，拓宽船东业务运营场景。南洋船舶是广东省规模最大的民营船舶制造企业，企业长期深耕100000吨以下散货船赛道，40500载重吨小零便散货船是其标杆产品，已成为国际标准船型，累计交付超百艘，在全球小零便散货船细分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公开数据显示，叠加本次新增订单，南洋船舶当前首次订单共计148艘，包含71艘64500载重吨散货船，75艘40500载重吨散货船，2艘40000载重吨散货船。交船日程已排到2031年，首次订单储备充足，后续生产经营韧性十足。
4: 9月19号，江门市2026年乌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森林防灭火主题宣传活动，在新会区儿童公园正式启动。现场活动趣味十足，消防问答、森林守护者打卡、互动拍照、礼品兑换一样不少。现场还设置了勇敢消防员、出发灭火小超人、猜猜他是谁等游戏，让科普变得轻松又好玩。我是装备小大人环节则展示了风力灭火机、电锯等设备，大家直呼大开眼界。活动由江门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江门市自然资源局、新会区自然资源局举办，以亲子研学方式让大小朋友边玩边学，享寓教于乐中掌握森林防火知识。
3: 9月19号清晨，艺景生会第四期欢乐生会在生会七星山亲子牧场八倍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和生会儿童公园开拍。一班小朋友和一班退休阿姨跳起了活力街舞，展现生会儿童友好城市的活力和温度，向各地大小朋友发出中秋国庆假期的游玩邀请。当日上午，小朋友先后在七星山亲子牧场八倍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跳起街舞，动感的音乐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拍摄之余，孩子们在乐园入边玩得不亦乐乎，他们既展示了才艺，亦都收获了满满的快乐。与此同时，在生会儿童公园，一班退休阿姨跳起同一支街舞，小朋友跳得有型，阿姨们跳得年轻，一老一小同一种快乐。艺景生会文旅系列宣传片已经先后推出活力生会、陈皮生会、绿美生会篇章，本期第四篇章欢乐生会邀请80位小朋友和20位退休阿姨参与拍摄。生会优美的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让大朋友小朋友都能享受其中，拥抱活力和青春。各位，今次的生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再会。
5: 小声音，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博士啊，
7: 嗯，
5: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6: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5: 嗯，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喎。确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6: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5: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五字诀：
10: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9: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0: 封封盖储水容器；
9: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0: 疏疏通沟渠，
9: 冇积水就冇蚊虫。
11: 冷冰冰，
12: 蛤，
7: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7: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1: 从你我做起。
12: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3: 首先唔好惊。
12: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6: 天上的流云，
17: 墙角的阳光，
1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5: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揽胜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

0: 讲述踏手中年不到牙无法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废除了苛捐杂税的税项，将雇役的实际所需按丁平均摊分，按章缴钱的人就可以叫人代役，又或者自己亲自服役之后，屋企人就可以在屋企安心耕种，杜绝了苛捐杂税的丑陋现象。而丁职这个举措看似细小，老百姓却得到了莫大的实惠。陈伯沙亦都有感而发，作父恶衰，称重丁职，称他为丁明府。丁职呢亦都是清正廉洁，是其是，非其非。一旦发现有人不法，就算是亲人好友亦都得不到丝毫的宽待。其中亦都有人向丁职送礼求方便，丁职厉声呵斥之余，甚至将送礼的人的姓名张榜示众，令到这些人落荒而走，以此亦都体现出丁职自身正直，威严必行。在丁职任职期间，时有暴匪谋乱，烧屋掠民，丁职就组织队伍决定镇压。在明成化十七年，有一个叫做叶替广的人偶然间得到一本妖书，于是他心怀不轨，任民惑徒，蛊惑民众暴乱，后来就被镇守所获。丁职亦都将这个叶替广等五人进行公审，当场斩首。除此之外，当时新会亦都有好多的黑恶势力，自此有靠山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丁职对此亦都是无所畏惧，坚决依法施政。咁讲到呢处，就要讲下一个叫梁方嘅人。咁呢个梁方呢，原来系皇宫入面嘅受宠太监，系一个新会人。佢细佬梁长呢，喺乡入面横行霸道，喺民间广放高利贷，向百姓索取超过原来借款过倍嘅贷款。于是老百姓就向丁职投诉。丁职得知，心谂仲有王法嘅。于是他追回梁长的债血，将他一把火烧晒，并且将梁长捉了起身投入监狱。于是院中仗势欺人的权贵豪绅皆尽缩颈，黎民百姓见到丁职处处为民，为之称赞拍手。丁职处处为黎民百姓着想，因而亦都得罪了好多权贵豪绅，点算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的冒犯远令丁职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呢？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8: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9: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8: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0: 天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7期将于9月23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防堵两税政策解读，率先嘉宾是生活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11: 大家好，我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伟健。 9月23日，我將上線民聲熱線節目，屆時同大家解讀房土兩稅政策，歡迎大家收聽、收看和提出寶貴意見。
12: 民聲熱線節目由新會區委宣傳部、新會區融媒體中心主辦，新會人民廣播電台、新會家 APP 同步直播，新會電台頻率98.3兆赫，新會家 APP 在直播專欄播出。

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佢开医生喎。
0: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1: 天上的流云，
12: 长江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回讲到个济公呢，泼啊泼啊把大葵扇翻嚟啦，哎呀哎呀，昨晚烈火百丈高，果然今日啊无字好。众人一听，个个都火滚，哎呀你个癫和尚你话烧咗间寺院，我哋以后住都冇得住流离失所啦，你仲喺度笑。青山

长老亦忍唔住啦。道仔，事到如今，全子都悲痛，你点解一啲事都冇，仲喺住笑，喺住讲风凉话你？师傅，昨日弟子都问师傅啦，有字好啊，还是无字好？师傅你话嘅，你话出家之人四大皆空，无字好，无字好过有字。今日果然系无字啦，弟子啊照师傅吩咐，又何必伤心得噶？青山长老一听，原来昨日济公敢问是话里有话的，唉，天意如此，真是悔之莫及咯。咁依家寺院啊烧清光了噃，全寺的和尚呢只好搭草棚嚟到住，日子就十分难挨啦。青山长老就召集晒啲和尚嚟到商议，想大家出外化缘，重修寺院。个济公呢佢泼泼下把大葵扇，唉，到处去化缘啊，好辛苦㗎，费时费力啊，搵得几多喎。嗱咁吧啦，我写张榜文贴喺山门外，听日就有人送银两嚟㗎啦。以后啊，整个一间比而家仲威望得多嘅净慈寺，嘿嘿。众人听到咁讲就半信半疑嘛。个济公呢真係写咗张榜文贴喺山门外。讲到净慈寺失火，求各方善长仁翁资助重修庙宇。末尾呢仲写咗四句诗。榜文一贴出嚟啫，即刻就轰动临安城，豪绅富户以至平民百姓知道祭癫和尚要重修净慈寺。哇，由朝到晚川流不息的人上山来到捐银两。有钱的好像郑红苏北山赵文会，每人捐助5000两，陈亮吕明亦都每人捐1000两，穷苦百姓捐一吊钱的亦有，捐几十文钱的亦不少。不到十日捐了50000多两银。青山长老心中欢喜，就打算即刻动工修建。知个济公话唔使急住，最大嘅施主都未嚟呢。长老一諗，临安城嘅达官贵人个个都送银两嚟㗎啦，连丞相都资助咗1000两银，仲争边个呢？朝廷仲有个最大嘅呢，佢集天下之才于一人，哦，佢唔出返啲讲得过咩？青山长老一听，要皇上出银两嚟到修寺院啊。长老啊即刻合埋双掌，阿弥陀佛，但愿如此啦。济公又讲，师傅啊，依家最紧要呢就快啲搵人用最好嘅纸张重抄一份榜文，我有急用啊。哎呀，道仔，榜文呢已经挂喺山门外，人人都见到啦，仲使乜抄多张呢？抄啊抄啊，师傅，仲有啲唔出门嘅人要睇㗎。长老听到咁讲，就吩咐人即刻抄一张榜文，啱啱抄完墨迹未干，守山门嘅和尚就走入嚟报，当朝李太尉嚟到山门外要见长老啊。青山长老就即刻出去迎接。原来个宋朝皇帝呢昨晚发咗个梦，梦见成班神仙罗汉个个踎晒喺净慈寺外边，风吹雨打淋到一身湿晒，又见到净慈寺山门外挂咗张榜文，字字金光。个皇帝呢内容就唔记得晒啦噃，只系记得一首诗：神仙下凡到南方，临安城外把身藏，
正正

丛林南平岭，慈云霭霭伴山岗。四句头一个字夹埋呢，就是神林正慈。皇上发梦醒咗，就记得呢四句诗，就派个李太尉嚟到正慈寺嚟到睇下咯。李太尉喺山门外，一见济公写嘅榜文，果然有呢四句，所以就即刻嚟揾青山长老。长老，下官头先睇过山门外嘅榜文，有四句诗，同皇上昨晚梦中所见相同，故此求长老抄录一份，等下官带返返去禀奏圣上。长老就啱啱抄好咗份噶，即刻就交咗俾李太尉，太尉就飞快返去皇宫报俾皇帝听。到嗰日下昼，李太尉就带领住大批军马，押住50,000两银嚟到正慈寺，话系皇上知道我佛有灵，降临正慈寺，故此资助50,000两银重修寺院，愿佛爷有灵保佑皇上万寿无疆。皇上仲亲笔写咗16个字赐俾正慈寺，疯疯癫癫以走道人，普渡群迷教化众生。青山长老呢就十分欢喜，好啦，依家银两就齐全啦，就策划开工重建寺院。点知啱啱嗰阵呢，临安府买唔到做梁做柱嘅大木，长老就搵埋监寺曾德辉同埋济公一起嚟到商议咯。德辉和尚就话：哦，四川有呢种大木喎，之路途遥远，哎呀，就算买到，点运得翻嚟呢？青山长老亦觉得为难，济公就骑骑笑：四川啊，虽则远，之总系喺地上。我去运啦，不过一日半日就运唔到噃。道仔，咁要几耐先运得到呢？咁啊，咁啊，头尾都怕要3日咧。德辉和尚一听，乜话？3日运到木翻嚟会飞咩？青山长老亦都唔信。道仔，此事非同儿戏。现在大家都露宿山头等着木头用，不能拖延时日的吧。师傅你放心啦，我话得到就一定做得到啊。不过咁吧，师傅3日之内呢你就唔好理我吧。另外弟子要喝几杯先有气力去赶远路呢。长老就明白济公出名中意饮酒食肉㗎嘛，微微一笑，好啦好啦，我请你喺啦。长老就吩咐人整咗为上等酒菜，济公答答声，一口气饮咗30几碗酒，成为台嘅菜呢杂杂声食清光，一挨就挨一张耳朵，眯埋双眼，似睡非睡，昏昏沉沉就瘫住喺度。长老见到咁，哎呀，佢仲话3日运木返嚟添，依家都饮醉咗，算啦算啦，等佢醒咗再算。就吩咐人扶佢返入禅房，点知一个人就扶佢唔喐喎，两个嚟扶都扶唔喐，最后只好叫4个人连人带椅抬返入后面。到第二日仲未见佢醒喎，叫佢又唔应，熬佢佢又唔喐喎，成个死咗样嘅。摸下佢又成身软绵绵嘅，有时呢仲咳咳声鼻寒嘛。监寺曾德辉和尚就怪长老啦。哎呀，四川喎，路咁远，个癫和尚边度有咁大本事去运木头返嚟㗎，分明係呃酒饮呃肉食㗎啫。知青山长老呢就明知济公有来历嘅，故此佢就讲：我睇住话

0: 等佢走醒咗再算啦。到第三日，啱啱天光啫，个济公就爬起身啦，一边嗲住一边大声嗌：喂喂，木鸟运到咯，木鸟运到啊！快啲去醒心井，我要加个木架，准备起木材咯。嗰班和尚个个揞住嘴笑。哎呀，个癫和尚啊，话去四川运木材喎，呃咗个长老一餐。啊，佢瞓都瞓咗三日啦，而家话木材到啊，哎呀，叫人去井边搭木架嚟到运木料啊，啊，嗰啲神嘅佢。长老听到济公嗌呢，就匆匆忙忙出嚟问道济：木料嚟咗啦，喺边处运嚟噶？师傅啊！唉，运陆路运嚟呢又太远，又要爬山越岭，运江河撑木排嚟呢成年都未运到啊，费时费力，故此啊，我啊改由长江运入东海，再由东海就运入我哋指嘅醒心井度。哎呀，道济啊道济，你越讲越离谱嘅你。东海运嚟就应该喺钱塘江上岸，由山下运上嚟。你啊，点解叫人喺井处起木材得噶？师傅啊，你唔知噶啦。弟子见到个醒心井，虽然井口细细，知井底啊同东海相通噶。长老听到佢讲得有根有据，心中就半信半疑。就吩咐监寺曾德辉派人去井边搭木架，安装滑轮。好啦，乜嘢都整齐啦，成班和尚就围晒四边嚟睇嘢啦嘛。啊，等咗咁耐都唔见动静嘅，有啲就行埋井边装下啦。切，满满一井水，边度有乜木材喎？个个都喺度笑。啊，那个癫和尚就癫啫，啊乜连长老都傻埋，啊咁多唔信就信佢喎，人哋话井底捞月啦，依家井底捞木喎，传出去啊，有排俾人笑啊。嗰个青山长老呢，已经翻咗入禅房里边，听见外边依家嘻哈大笑。以为木料已经运到，欢天喜地就出嚟问：点啊点啊，木料到啦，有几大条啊？嗰班和尚听到长老咁问，就更加笑得厉害。监寺曾德辉呢就忍住笑，特登喺度讲：师傅啊，嘿，好大啊！青山长老系个敦厚老实之人，就唔知道人家捻化佢喎。听到咁讲。即刻走返入禅房，换个套袈裟，恭恭敬敬行到埋井边，一跪就跪低，合埋双掌，喺度叩头，叩完头就行埋井边嚟到望落去。望完呢就转过身嚟对济公讲：道济啊，呢次真係难为你咯。师傅佛门公事理当如此。弟子点敢讲难为啊？成班和尚本来是笑紧噶，而家见到长老睇完个井，满面笑容去多谢济公、哦，大家就觉得奇怪。监寺曾德辉就行埋嚟一望，哎呀，个井果然怼咗条好长嘅大木出嚟。呢件嘢真系神化喎！啊，咁啊系啊，济公系知觉罗汉临凡，咁啊人间做唔到嘅嘢呢，神仙佢做得到噶嘛？呢嗰日佢饮醉酒啊，实在就系借酒遁形，将身形留翻在寺中，云游天外，两个时辰咧就已经到四川。四川系山灵水秀嘅地方，一路之上。密林遮日，古木参天，济公亦都无心想换，到处咁望睇边度嘅木材最啱用。啊，俾佢搵到一座山，成座山种满高大嘅树。济公一望就笑起上嚟， 真系有咁巧嘅。原来呢座山嘅主人叫做郑金牛，是铁牛中印长老嘅大佬嚟嘅。个铁牛中印长老呢嚟到灵隐寺，时间虽然唔系好长，知佢夹埋个监寺曾广亮，将灵隐寺嘅库存银两香油捐资袋咗大半落袋，暗中就将呢啲银两交俾自己喺四川嘅大佬郑金牛。金牛呢就用灵隐寺呢笔钱买咗成座种满良才嘅大山。咁远隔千里，边个知道啊？点知呢就偏偏呃唔到济公。济公就嚟到郑金牛屋企，大声嗌：杭州嘅和尚嚟求施主布施。嗰郑金牛呢系个一毛不拔嘅孤寒财主嚟嘅。本嚟啲和尚嚟化缘呢，佢就照例不理不睬嘅。至依家听到外边话系杭州嚟嘅和尚，佢就谂到自己嘅细佬喺杭州做方丈啊嘛。杭州嚟嘅和尚都怕要应酬几句噃，所以呢个郑金牛就行出嚟，一见见啲济公一身破破烂烂，郑金牛就讲：和尚啊，唉，你咁远嚟到好辛苦咧。本来呢就应该随缘落座嘅，至家我家境贫寒，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啊。贫僧啊唔係嚟花银两嘅。咁问施主，呢座山係唔係施主嘅产业啊？咁係贫僧呢想化啲树木，就唔知施主肯唔肯施舍啲呢？嗰个金牛心谂：吓，我都未曾听讲过噃，和尚嚟乞米化几文钱啫，几时听过要化树木噶？我呢座山都系大树嚟嘅，哎呀，我就算化坡俾佢，佢都冇办法托扯噶。嗰个金牛就问和尚：咁你要化几多树木啊？冇几多啫，贫僧就系想化一架沙树木。嗰个金牛真系争啲笑出声，个和尚真系神化噶噃。哦，一件和尚袍嚟化树木，你包得几多啊？包嚿大柴头都包唔到啊！嗰个金牛都乘机讲风凉话，咁啊和尚开佛口，唉，咪讲话化一架沙树木啦，就算十架沙我都乐意捐咗。唔使十架沙，一架沙就够有突咯。济公跟住除低嗰件袈裟，讲咗句：多谢施主啦吓。随手一揈，哇！嗰件长不够三尺，阔不够四尺嘅袈裟，突然间变成铺天盖地咁，成座山笠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善哉。
3: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4: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3: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4: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族！唉，佢情歌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情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惊热，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那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歌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由9月23日开始，新会电台将于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列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0: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11: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星汇造船龙头企业再次拿下海外大单。近日，瑞士知名干散货船东向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追加两艘40,500载重吨厂舱口散货船订单。至此，该船东在南洋船舶的散货船订单总量增至7艘。公开数据显示，南洋船舶当前手持订单共计148艘。手持订单储备充足，后续生产经营韧性十足。南洋船舶是广东省规模最大的民营船舶制造企业，年造船产能160万载重吨。企业长期深耕10万吨以下散货船赛道，在全球小零便型散货船细分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9月19日，澳门江门同乡会到访新会区沙堆镇。一行40余人先后走进沙堆华侨文化展览馆和侨安会，参观跟在沙堆侨史专题展览，实地感受沙堆风貌，详细了解沙堆的华侨发展历史和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效。另外，当晚还举行了迎中秋庆国庆篮球友谊赛，由澳门江门体育会篮球队对阵新会沙堆篮协体育会篮球队，进一步拉近海内外乡亲的情感。据了解，祖籍沙堆的华侨及港澳同胞共计4.3万人，分布于全球各地。广大侨胞始终关心、支持家乡发展，积极投身家乡建设。9月20日，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同时将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6年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采用一赛两会的办赛模式，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我国于2011年起连续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据了解，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喂，小云，寻晚请假去边度玩先？
7: 哎呀，唔好提啦，早几日落雨啊，我婆婆咧行路唔小心跌亲，后嚟咧话只脚越嚟越唔舒服，琴日我咪带住佢去睇医生咯。
6: 哇，佢跌亲啊，可大可小噶，点解当时冇即刻去医院先？
7: 哎呀，都系我哋疏忽咯，因为当时阿婆咧，佢系自己爬翻起身话冇事噶，我哋又冇遗意，咪冇马上带佢睇医生咯。
6: 老人家跌亲系常见事故嚟嘅，如果净系睇表面嘅话咧，好容易忽略咗隐形损伤噶。咁老人家咧就骨头脆噶嘛，跌亲嘅时候咧就容易骨折。咁咧，当时佢哋可能仲可以企翻起身继续行，又唔会太痛。但系咧，随住时间嘅推移，加上佢哋活动增加，骨折嘅部位咧就可能产生移位啦。这个时候就真正系痛啦。咁再送去医院，可能就错失咗最佳嘅治疗时间。老人家跌亲咧，仲可能出现内出血嘅风险噶。 如果唔及时送去医院，好可能就造成严重后果噶啦。
7: 嗯，所以都仲系要谨慎啲好。
6: 嗯。
8: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9: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0: 新会陈皮呢个养生嘅百搭小能手，我哋喺烹调鱼同埋肉之类嘅荤菜嘅时候，加一啲嘅陈皮，可以充分发挥佢嘅营养价值，仲可以去腥解腻、提鲜增香。同你介绍一款陈皮酥鸡，材料有陈皮15克、鸡一只，调料咧可以准备卤水汁、葱姜、辣椒、糖同少量嘅食盐。做法：将鸡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切碎嘅陈皮、姜葱、辣椒同埋盐。将鸡煮到六成熟嗰阵，捞出放凉，跟住再将鸡同埋卤汁放入锅中，用文火咧将鸡煮熟。呢、这个过程啦，将卤汁加糖、味精以及食盐，用武火啦收浓汤汁，涂抹喺鸡皮上面。再开一个新锅，将植物油啦烧到九成热，将陈皮啦放入锅中炸酥，再将鸡啦反复用炸陈皮嘅油嚟淋汤，直至到鸡皮啦呈现红亮色嘅时候啦，攞出嚟再淋一啲嘅麻油斩件即可。陈皮酥鸡佢有助于温中益气、燥湿健脾，适合于空腹胀满、不思饮食、恶心呕吐嘅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1: 全中100分。
12: 耶、yeah!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小心金
1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3: 金博士啊，
15: 嗯，
13: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咁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15: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
13: 嗯，
15: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
13: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啊？
15: 嗱，四整治指嘅就是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13: 哦，
15: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

0: 黄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1: 哦，
0: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1: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0: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
0: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0: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春。

0: 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爷。
9: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至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周一晚上不期而遇，带嚟呢一种好迷幻嘅音乐感觉啊！开首篇我哋嚟自有麦浚龙啊，2005年嘅作品《雌雄同体》系啦。最大的特色咧就系 Juno 咧一人分析咗男女声部啊，以高低八度嘅唱腔去演绎，妖娆十足。歌词当中包括有借用你的香烟啦、穿上你的高踭等意象啦，去探索男女之间渴望合二为一、超越嘅深刻感情。

原歌方面是 Alan Tam 谭咏麟1984年的作品《亮了红灯》，由蔡国权作曲，向雪怀填词。编曲方面呢，当时已经觉得相当的前卫。最动人的那句歌词是：往我依然专一爱着你，接近你时你却在逃避。是啊，红灯亮了，不是叫你冲过去，而是提醒你应该停。但是感情里面最无奈的就是说，你看到红灯想停，但好像对方已经早已走远了。但啱先听过的嚟自有 Amanda 李慧敏，更加之时尚的编曲啊，带嚟有亮了红灯。系最近呢一位曾经的怨曲天后，又再度活跃在乐坛当中，准备复出。

0: 从头到尾忘记了谁，想起了谁。我哋曾经一次次咁样数住过往，就好似数绵羊一样啦，系将自己催眠。但是明明在度怀念啦，又好似喺度告别。嚟自有王菲1999年嘅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催眠》，收录喺佢《只爱陌生人》当中。继续延续今晚开首片呢一种迷幻，又带些少性感嘅氛围。
1: 从今开始不信耳朵
0: ，Sammy 郑秀文咯。
1: 你生命
0: 颜色气味。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60%-90%之间，吹偏东风两级。预计港区22号至23号系雷雨活跃紧，局部雨势较大。24号有阵雨，25号开始降雨减弱，多云间晴，间中有分散阵雨。天气唔稳定噶，咁需要注意翻防雨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嘅影响。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咧要同水产养殖户嚟讲下呢个尾水排放嘅话题，因为有个别嘅养殖户咧为咗悭成本啦，就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抑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4: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咧就绝对唔系小事嚟嘅。我哋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喺2026年5月1号咧就已经系全面强制执行噶啦。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的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是参照这个文件执行的。
3: 那在这个的尾水排放方面的标准是怎样，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4: 我们省的这个标准对淡水和海水的养殖呢都分别明确了 pH 值、源头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这五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是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100万的罚款，严重的时候呢仲要面临停业关闭。
3: 咁水产养殖户呢应该点样做先至系合规嘅呢？
4: 咁首先第一点啦，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嘅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呢就系唔可以喺一级水源保护区入面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第三呢就系要严禁超标排放。喺呢度呢我哋建议各位嘅水产养殖户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嘅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或者安装规范运行嘅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3: OK， 多谢晒李工嘅讲解吓，咁啊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啊！多谢晒李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9: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8: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9: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8: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9: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8: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9: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0: 天上的流云，
11: 长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0: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9: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11: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娘娘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滑跌。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9月21日啊，系啊，嚟紧啦，好快过节啦噃，即系嚟紧啦，中秋节啦，咁同埋呢个国庆节啦，唔知啊点样安排咧？咁虽然就话咧自己真系几害怕咧喺呢一个嘅即系节日当中出行啊，即系太挤迫嘅，又或者系好烦啦，好逼业咁样啦。咁只不过咧，即系如果你觉得节日当中系冇咗呢啲热闹嘅气氛，好似系争啲咁样。所以我觉得咧，如果系过节嘅话，可以睇翻场烟花都唔错啊。嗱，提醒各位啦，咁啊呢一个2026年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啦，咁啊已经咧就系出炉啦。咁啊呢段时间咧间中都可以见到一啲澳门方面嘅朋友咧喺度发咗呢个最佳嘅 view 咁啊啲咁嘅视频啦。系，其实呢个比赛已经进行紧噶啦。咁啊之前咧都有两场已经系比赛咗噶啦。系啦，咁啊活动咧就喺9月至到10月嘅期间举行啦。咁一共有5个夜晚啦，10场嘅表演，咁啊全部都系免费观看嘅，咁所以我相信啦吓，5个夜晚啦吓，10场嘅表演啦，总有那么一场你应该系在现场噶吧。嗱，今届嘅烟花汇演嘅主题咧就系丝路海图澳门之阳，咁啊燃放嘅地点咧就喺澳门旅游塔对开嘅呢个海面上面。每个晚上有2场啦，分别系9点咧，即系夜晚嘅9点咧，同埋9点40分嘅。咁大概咧每一次咧就系维持18到20分钟到啦。之前呢有2场已经系开始咗㗎啦，包括9月12号啦星期六嘅开幕夜啦，咁当其时呢有巴西呢同埋瑞士嘅呢个嘅即係比赛嘅，咁包含住呢个无人机嘅表演啦。咁亦都啱啱喺上个周末啊 ,9 月19号呢，即係亦都有2场进行咗啦，包括意大利同埋加拿大方面嘅。咁而嚟緊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啦，咁就係有2场呢，就係亦都同样係9点同埋9点40分啦，分别係葡萄牙呢同埋韩国㗎喎。而国庆节啦，咁呢一个嘅10月1号啊就有泰国同埋中国嘅比赛，咁10月4号啦吓，即系收官啦。咁呢个周日咧就系菲律宾啦，同埋英国方面嘅一个嘅比赛嘅，咁包含呢一个无人机嘅表演啦。嗱，如果想近距离咁感受氛围嘅话啦，咁当然间咧要去到澳门方面，咁就更加之正啦吓，即系澳门半岛同埋呢个氹仔方面咧都有唔少绝佳机位嘅。咁包括有呢一个嘅氹仔海洋大马路啦，系嘛，正对住呢个澳门塔咧冇遮挡嘅，咁可以系拍出呢一个海面嘅倒影。咁不过散场可能好难打车。喺印象中咧，我有一次去澳门玩咧，就有朋友带咗我去一间叫做 Sky24 定咩咁一个酒吧，即系个酒店嘅顶层定系一个办公楼嘅顶层咁样。哇，嗰度个 view 真系啱晒，睇住澳门塔。咁對開呢個海面喎，如果係當晚可以 book 到呢嘅酒吧嘅話，即係外邊嗰個卡位，即係露台嗰個卡位嘅話，就一定係無敵啦。第二個就係呢一個澳門科學館嘅海堤呢邊，咁視野開闊啦，無遮擋啦，咁可以配有呢個音響添，咁旁邊有呢個市集。第三個咧就係南灣雅文湖畔啦，咁直面呢個煙花同埋澳門塔嘅，咁湖面嘅倒影亦都係相當出片嘅喎。第四個就係沙格斯大馬路澳門雲華東方酒店側，咁隔湖咧就係睇到全景嘅，亦都無遮擋，交通便利，咁出面率亦都係相當之高嘅。咁最後一個咧就係澳門旅遊塔嘅周邊，咁正對住呢個燃放區啦，視覺係相當之震撼嘅。咁人多，咁需要提前去霸位啦。当然间你觉得我唔想去澳门啊，你知呢节假日下嚟緊多数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揀呢个中秋或者係国庆出行㗎啦。咁澳门你知呢排队过关可能真係想死。所以想喺返珠海呢边去观赏嘅话其实都冇乜太大问题㗎喎。咁从呢个珠海同埋横琴呢隔海相望亦都系别有一番风味嘅。 亦都推荐几个嘅即系观赏点俾大家啦吓。咁啊，第一个就系呢一个十字门国际会展中心啊，海岸，咁啊距离近嘅，视野好正，咁啊停车咧就系、是、相对方便啲啦，可以话系自驾游客嘅首选。咁第二个咧就系、是、横琴金融中心嘅海边啦，咁啊隔岸咧都系好位置嚟嘅，咁啊人比十字门咧少一啲，咁啊适合咧就系、是、想安静咁样睇 show 嘅朋友仔。第四个、第三个咧就系、是、呢个横琴华发商都啊，咁啊商场嘅三楼平台系隐藏嘅宝藏机位。睇完烟花之后咧，仲可以直接喺呢、这个商场里边食饭添。第四个咧就系、是、嘉林山啦，咁啊好适合咧追求高视觉啦，可以接受早啲去霸位嘅朋友啦，亦都可以将澳门夜景同埋啲嘅烟花咧尽收眼底嘅。其实呢就这个烟花的观赏呢就受这个风向的影响很大的。咁出发之前呢最好可以查返当地的天气预报啦。咁根据这个风向选择观赏点啦。咁避免这个烟雾呢遮挡视线。有经验的用户分析啦。咁如果是吹东风的话呢，澳门半岛的观赏点呢就不受影响的。咁如果吹北风的话呢，就是澳门旅游塔啦，同埋呢一个嘅西湾湖广场嗰个位置咧首选喎。哇，真系做功课做得好足啊！嗱，场次嘅选择啦，咁尤其中秋同埋国庆啦，或者系最嬲尾嗰场啦，收官之作啦，咁相信咧人都系非常之多，因为仲喺呢个国庆假期之中，咁啊建议咧最少系提前一到两个钟去霸位咯。我谂三个钟可能保险啲。同時要提醒各位咧，就係煙花結束之後咧，周邊嘅交通。

会非常之挤塞嘅，咁啊，尤其咧就系自驾，从呢个横琴翻嚟嘅朋友仔吓，塞车一两个钟咧就系常态嚟噶啦，有呢个心理准备就会好啲。OK， 咁啊，如果真系有心睇嘅话，建议系早啲出发啦，咁啊，或者系顺便去嗰边玩，或者系就啱先所讲嘅，即系比如话喺珠海方面有一个商场咁啊，进咗去呢个商场度逛吃逛吃，然之后咧就可以系即系提早霸住呢个露台啦，可以系观赏翻一场啦，即系属于你嘅节日宴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0: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星汇造船龙头企业再次拿下海外大单。近日，瑞士知名干散货船东向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追加两艘40,500载重吨厂舱口散货船订单。至此，该船东在南洋船舶的散货船订单总量增至7艘。公开数据显示，南洋船舶当前手持订单共计148艘。手持订单储备充足，后续生产经营韧性十足。南洋船舶是广东省规模最大的民营船舶制造企业，年造船产能160万载重吨。企业长期深耕10万吨以下散货船赛道，在全球小零变形散货船细分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9月19日，澳门江门同乡会到访星汇区沙堆镇。一行40余人先后走进沙堆华侨文化展览馆和侨安会，参观跟在沙堆侨史专题展览，实地感受沙堆风貌，详细了解沙堆的华侨发展历史和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效。另外，当晚还举行了迎中秋庆国庆篮球友谊赛，由澳门江门体育会篮球队对阵星汇沙堆篮协体育会篮球队，进一步拉近海内外乡亲的情感。据了解，祖籍沙堆的华侨及港澳同胞共计4.3万人，分布于全球各地。广大侨胞始终关心支持家乡发展，积极投身家乡建设。9月20日，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同时将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6年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采用一赛两会的办赛模式，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我国于2011年起连续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据了解，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白尖。

0: 办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0: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1: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0: 系啊系啊。
1: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0: 系系啊，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1: 点搞啊？
0: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1: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0: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1: 哇！
0: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1: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

0: 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是节奏。
1: 玻璃幕墙，折射生活影像。
2: 车厢内，
3: 你我自在逍遥。
1: 不期而遇，
0: 何俊文。

Sandy 本色啊。接下来我们今天星期一的不期而遇，九点之后又再是我们的点唱时间，可以将你今晚想听的歌或者是想讲的说话用微信的方式告诉我听，号码方面是53772057 53772057的。是啦，逐渐应该开始这个的节日气氛慢慢浓烈了，是吧？所以呢，无论是电视里面所播放的一些综艺节目也好，或者我们在街上面遇到的行人慢慢会变得更加之多啦，好啦，咁啊，预示住咧呢个嘅节日即将嚟临啊。其实我都几怀念下咧嗰首歌样，每逢呢一个中秋节啦，我印象中系南鱼路啊嗰首歌样，每逢呢一个中秋节啦，我印象中系南鱼路啊。同埋呢一個大新路呢邊啦，即係嗰啲騎樓啦，即係每一個店鋪嘅騎樓嗰個位置咧，就會吊住一啲嘅即係燈飾噶。咁呢啲燈咧就係走馬燈啦，喺度轉啦，咁各種各樣啦，好有呢一個傳統嘅味道，好有呢一個節日氣氛。到今時今日咧，依然有呢種嘅即係好難忘嘅畫面感咧喺腦海當中出現嘅。OK， 咁啊睇翻你嘅表達先。咁啊，首先啦，明月佢話咧，即係昨晚咧就睇咗，昨晚睇咗呢个湾区星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嘅直播，咁啊歌单咧好多咧喺国乐无双咧都出现过啦，咁啊其中有好多嘅歌曲咧，我喺你嘅节目当中都点播过嘅，咁佢话咧就系古巨基啦、苏有朋啦、林心如咧同台演出，咁啊三个人咧按剧中嘅角色咧完美复刻啦，古巨基咧就系西装书卷戏犹如何宣行啦。仲有呢一個嘅蘇有朋咧戴住呢個眼鏡啦，即係復刻嘅杜飛啦咁樣，何思桓啊，搞錯咗係嘛？咁林心如咧一集紅裙咧出場就是陸如萍，咁前奏一響起嘅時候咧就將二十幾年嘅《瓊瑤民國劇》咧拉翻去眼前啦。咁今晚咧就不如點翻一首古巨基嘅《爆料》啊！哇，真係有少少意外咧，講到咁多呢個古風啊，咁多懷舊啊，揀咗一首《爆料》嘅。

0: OK， 好爆啊！浅笑就话咧，买咗啊，临近中秋咧，街上边热闹起身啦，咁啊，置办礼盒啦，拎住礼品走亲访友啦，呢份烟火气咧，好似又有几分过年嘅味道啊。虽然话咧时代变咗，人情嘅表达方式咧都会变，但老一辈嘅眼中咧，中秋节系送礼系人情，系一种挂念。月饼水果拎上门，坐低倾几句，加上就系一种团圆嘅仪式啊。
1: See me.

0: 係啊，千祈唔好再渲染咧咩話，依家哎呀真係淡曬啦，冇曬呢種衝動啦。煙火氣我哋仲係需要嘅。誒，跟住呢位講友好似唱歌咁嘅小朋友嚟咯喎。
1: 何叔叔晚上好，我係莫希雲。我妈妈终于给我点歌，我想点一首歌叫《雨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
8: 爱上夏日长。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啲度啊。
8: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1: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喂兄弟，抓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人多句
1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7: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1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7: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9: 诶，好在虚惊一场。
1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9: 嗯，我知
18: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7: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9: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7: 吓、啊！
2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21: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2: 好啊，放马过嚟啊！
2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2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 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22: 原来是这样。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2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6: 从你我做起。
2: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2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2: 我喜意夏夜中的月，
2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5: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26: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九八三
25: 新会电台，
1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7: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28: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9: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30: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31: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不是怪你，
30: 原来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32: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27: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歌，或者系想讲嘅说话，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号码分别53772097。咁除咗系打字啦，仲可以系语音啦，都有人会唱出嚟嘅。咁我哋不如听一下一啲烟火气咧，系啊，即系估下歌仔咁咧。
1: 偷偷爱别人，为何卖弄初恋天真？是是放的爱人。
0: 系啦，佢就系点呢一首歌啦，嚟自阿康哥系嘛？我开车开得几开心噶喎，不过需要 PG 家长指引啊，注意交通安全。

听讲咧喺生活上面啦，有两个咧就系最佳嘅即系唱歌嘅场所嘅。咁第一个就系你嘅冲凉房啦，即系诞生咗好多冲凉房歌神系嘛，自带混响。咁第二个可能就系你嘅车厢啦，系啊，咁同样都系自带混响咯。所以开车闷咗，唱下歌仔都几好嘅。好，跟住嚟，蓝天佢话咧就今日咧翻到旧厂嗰边啦，即系执翻啲工具啦，咁顺便咧交代下。同管理讲暂时唔喺嗰边做啦，咁对方就极力挽留啦，咁但係都係拒绝咗佢嘅，咁因为呢就呢边呢等个货呢等得太耐係嘛。临走嘅时候呢仲同佢讲咗句系会有期添，咁人总系要选择嘅。一棵香蕉树两个人份两个人分仲不如呢自己拥有两棵香蕉树。咁样嘅咩？今晚点一首许艺嘅《曾经的你》。

0: OK， 仲有一首歌时间啦，压咗三个点唱啦，爵士猫就话啦，正好接一首无心睡缘，反正节日期间呢都冇有洗份㗎啦，大把模型要砌，大把朋友要见，大把月饼要入口，再大把猫要聊咁样。不可惜呢，啱先你应该喺呢一个嘅爆料嘅时候呢想接一首无心睡眠吓嘛，过气啦已经。OK， 跟住啊停笑佢又话呢就又要点歌啊，想点一首刘小慧、黎瑞恩嘅学生歌俾阿小莫同埋阿布鲁听，咁啊，但愿佢哋听得懂啦，咁样吓，即系小莫就系啱先莫希允系嘛，咁啱先听出咧就以为我妈妈中意逼我点唱咁样吓，原来系终于俾我点唱系嘛，咁唔知佢哋喺个群里边讨论咗啲咩育儿经啦，咁啊最后咧仲有布鲁，咁啊佢又发咗一段可爱嘅语音过嚟，咁样听下佢又想啲咩。歌先，
1: 我叔叔晚上好，我系布鲁啊，我今日想听《孤勇者》。
0: OK， 咁不嬲都要系敬老爱幼啦，系嘛？咁老嗰个喺直播室呢度，咁诶，即系幼嗰个就播去拣嗰只歌啦，咁就。结束今日嘅不期而遇，听日同一时间晚上八点到十点钟，继续可以听下你嘅心水选择，有啲人间烟火气系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慧婷、思恩报道生活新闻。九月二十号，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到深会区深入在建工程、飞煤矿山、造船企业，督导检查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在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检查组实地察看，了解园区开发建设、照唱人资、安全管理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园区可大规模连片开发的空间优势，推动产业集聚成势，要根据大企业、大项目发展需求，系统规划生产生活、交通路网、环境保护、消防安全等配套设施，主要负责同志要揸安全生产、生态修复等工作，确保产业园建设高效推进。随后检查组来到泰盛石场参观企业展厅和矿山智能化管控平台，视频察看矿区作业、石料加工、山体复录等实时画面，和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要求企业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加快推动矿山地貌重塑、植被重建，打造绿色矿山、生态矿山。在南洋船舶检查组察看在建货船施工现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协调解决企业生产运行、增资矿产等方面具体诉求，叮嘱企业要毫不松懈揸好造船全链条安全防范，要求有关部门加大服务企业力度，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共同壮大我市船舶同海工装备产业。陈杰强调，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至关重要，要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要坚持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强化值班值守同应急处置，确保快速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同时要做好道路交通、景区安全管理以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和谐稳定，营造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2: 19号，2026月季協作媒体加四个共享产业共创企凝明特色产品走进大湾区系列活动，在广州塔广场西广场举行，集中展示深汇凝明月季东西部協作成果，推动凝明边关特色产品走进大湾区。活动现场特色农产品大湾区展销市集人气十足，展出陈皮星油藤系列产品、凝明八角、古法红糖、巴莱咖啡以及生活优品等特色农产品，仲设有边关风光摄影展、落月飞围快闪、星油藤小青金制作、古法红糖飞围熬制等互动体验，吸引不少广州市民驻足品尝、拍照打卡。活动中，陈皮星油藤代泡茶新品重磅首发，集中展现四个共享机制落地的最新产业成果。现场仲发布新凝协作十年专题片，设置深汇凝明三年结对帮扶成果展，重点陈列陈皮星油藤四个共享落地案例，以图文记实讲好月季协作故事。当晚月季协作深汇陈皮凝明星油藤、花山红人、福地凝明月季协作心连心、深汇凝明一家亲等标语先后

0: 点亮广州塔，借助城市地标流量放大，命名农民女品牌影响力。
1: 近日，瑞士知名干散货船东瑞士大西洋航运公司向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追加两艘40500载重吨厂舱口散货船订单，自此该船东在南洋船舶散货船订单总量增至7艘，全部新船计划在2028年第三季度至2029年第一季度陆续交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是瑞士大西洋航运公司首次在中国船厂订造新船，打破了该欧洲老牌船东长期依赖日韩东南亚船厂的建造格局。此前瑞士大西洋航运公司已经在2025年底至2026年3月在南洋船舶敲定5艘超零变形散货船订单，本次新增的两艘40500载重吨厂舱口散货船采用双型船体设计，货船适配性更强，除常规干散货外，仲可以灵活承运检查货、工程设备等，拓宽船东业务运营场景。南洋船舶是广东省规模最大的民营船舶制造企业，企业长期深耕10万吨以下散货船赛道，40500载重吨小零变散货船是其标杆产品，已成为国际标准船型，累计交付超100艘，在全球小零变散货船细分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公开数据显示，叠加本次新增订单，南洋船舶当前首次订单共计148艘，包含71艘64500载重吨散货船，75艘40500载重吨散货船，2艘40000载重吨散货船，交船日程已排到2031年，首次订单储备充足，后续生产经营韧性十足。
0: 9月19号，江门市2026年乌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森林防灭火主题宣传活动，在新会区儿童公园正式启动，现场活动趣味十足，消防问答、森林守护者打卡、互动拍照、礼品兑换一样不少。现场还设置了勇敢消防员、出发灭火小超人、猜猜他是谁等游戏，让科普变得轻松又好玩。我是装备小大人环节则展示了风力灭火机、电锯等设备，大家直呼大开眼界。活动由江门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江门市自然资源局、新会区自然资源局举办，以亲子研学方式让大小朋友边玩边学，享寓教于乐中掌握森林防火知识。
1: 9月19号清晨，艺景生会第四期欢乐生会在生会七星山亲子牧场包贝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和生会儿童公园开拍，一班小朋友同一班退休阿姨跳起咗活力街舞，展现生活儿童友好城市嘅活力同温度，向各地带小朋友发出中秋国庆假期嘅游玩邀请。当日上午，小朋友先后喺七星山亲子牧场、包贝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跳起街舞，动感嘅音乐吸引咗唔少游客驻足观看。拍摄之余，孩子们喺乐园入边玩得不亦乐乎，佢哋既展示咗才艺，亦都收获咗满满嘅快乐。与此同时，在生活儿童公园，一班退休阿姨跳起同一支街舞，小朋友跳得有型，阿姨们跳得年轻，一老一小同一种快乐。艺景生会文旅系列宣传片已经先后推出活力生会、陈皮生会、绿美生会篇章，本期第四篇章欢乐生会邀请80位小朋友同20位退休阿姨参与拍摄。生会优美的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让大朋友小朋友都能享受其中，拥抱活力和青春。各位，今次的生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

0: 用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 曾经满眼戈壁沙漠。

0: 我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粒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6: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焦点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焦点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
11: 到底，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0: 金牌，
11: 金牌了，
10: 85.65分，张伯恒战胜了。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2: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6: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2: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 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6: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6: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22。
2: 今天我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孟凡丽到汕头、潮州、揭阳调研时强调，扎实做好当前和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
2: 今年前8个月，广东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
1: 17名广东选手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占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近1/4。
2: 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达成多项重要成果。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先进制造在广东频频出圈，从中山的风电叶片到深圳的数字能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本台报道。
3: 近日，全球首台名扬天启 MCD 5.0兆瓦超低风速风力发电机组正式下线。这台机组的心脏是广东中山的民营企业自研的新一代中速紧凑半直驱传动系统。去年，这个系统拿下了国际风电权威媒体评选的全球最佳传动系统金奖。民扬智能装备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孟高强：
4: 我们现在化繁为简，把原有的零件砍掉60%，只剩关键的2到3个，工艺装配的时间大幅缩减，它的可靠性我们能提升10%到20%。我们未来的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我们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3: 在4.5米每秒的超低风速条件下，年发电小时数可达1850小时，综合发电能力比传统机型提升10%。这意味着盘活了之前无法利用的绿色能源，低风速区域有了规模化开发利用的可能。不仅如此，智能化的 AI 赋能运维可以实现先知而谋。名扬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张传卫：
5: 机器人和 AI 技术对于风机的设计、风丝源的评估和控制脆弱，以及大型集成系统的控制系统，这些装备的运行30年要靠人来进行运维。很显然，无人机、无人船和机器人运维和 AI 的感知系统，实际上把一个风机实现了一个智能体，把一个能源岛实现了一个智能体。
3: 唯有通过自主创新突破技术黑箱，才能将发展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家广东的风电行业龙头企业，产品和服务已覆盖全球超60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风电新增吊装容量超18.9吉瓦，位居全。

0: 韩国第二，他们以链主身份从研发到制造到运维，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在广东集聚。不止风电领域，储能赛道同样涌现出自主创新标杆。坐落于深圳光明区上智科技园的企业，凭借自研储能检测设备，实现单一产品年销售收入突破5亿元。企业整合风险管控、绿色金融、安全认证等手段，有效降低产业创新的试错成本。鼎和保险能源业务部综合能源业务团队赖静源。
1: 我们累计推出了大概有20多款创新产品，其中有10款是属于行业首创的，能够覆盖到电化学储能、光伏并网以及一些车网互动方面。目前为止已经在全国为600多座新型储能电站提供了大概300亿元的风险保障。
0: 依托雄厚的硬件制造与电力电子产业根基，深圳正借助人工智能激活数字能源全链条创新，构建起硬件创新加服务扩容双轮驱动的数字能源产业生态，推动智能终端、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科创成果深度嵌入全球能源产业链。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
2: 现在呢，数字经济风起云涌啊，深圳有非常好的机遇，有很多的前沿的先进的企业把数字能源的发展呢向上掀起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
0: 从中山的风电叶片到深圳的数字能源，从广州的智能网联汽车到佛山的灯塔工厂，在广东有无数这样以创新为锚、以绿色为盾的链主企业正成链成群。目前广东已培育形成8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8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让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厚实。
3: 9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先后到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深入企业、园区、社区、村庄和海洋牧场进行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服务业大会、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做好当前和4季度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争取更好发展成果。通讯员福信报道。
4: 在汕头市，孟凡丽深入调研4个一体化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运营情况，要求抢抓机遇，加快打造海上风电装备全链条产业生态，加快集聚上下游企业，加快形成产业规模。他详细了解华侨试验区跨境数字经济产业园发展情况，勉励当地用好试验区政策优势，加快人工智能应用与产业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推动跨境电商驰援出海发展。他现场考察盛唐一号横架式养殖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积极有序扩大养殖规模，不断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和养殖效益，加快海洋牧场建设，打造海上新广东。在潮州市，孟凡丽来到粤东城际铁路湘桥站查看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要求以项目为抓手，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各级促投资工作机制作用，及时高效协调解决卡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他走进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了解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作，鼓励企业加快技改和数字化转型，以人工智能赋能陶瓷产业，不断焕发新活力。在湘桥区观塘镇象山村，他现场调研省1000万工程典型村建设进展，实地查看佛手果种植、加工和市场营销，鼓励当地以产业链思维、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做深做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更好向2、3产延伸。在揭阳市，孟凡丽走进接管百货大楼，调研运营管理、业态布局、商户经营等情况，希望商场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应用，不断提升市民游客消费体验。他来到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公共码头，调研在建项目建设情况，深入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了解生产运营情况，指出要加快推进港口码头建设，持续推动石化产业补炼沿炼，加速向下游精细化工领域延伸拓展，同时加大力度招商引资，争取以更多品种的加工、贸易、物流加快发展临港经济。 他还考察了广东东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希望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布局废旧塑料、废旧橡胶等资源。

0: 文化综合利用项目，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工艺迭代和规模扩张，不断放大项目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孟凡丽走进潮州市北斗颐养院揭阳市榕城区荣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调研养老工作，强调要积极推进智能适老化设施改造和产品应用，不断提升专业化、精细化服务水平，让老年人生活更加安心舒心。要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统筹居家、社区、机构多种养老服务形态，统筹空间、人才、平台各类要素，突出抓好养老服务，发展银发经济，加快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要深入贯彻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两会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的十五五规划，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尽最大努力实现全年发展最好成果，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动众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有自身特色的新兴产业，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以更大力度狠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推动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拟新开工项目及早开工，着眼于重点产业链条，面向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对接企业，以源源不断的新项目、好项目持续激发发展新动能。要用心、用情、用力支持和服务企业，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强化产业生态建设，下更大功夫提供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要素服务保障。要对照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以及当地居民群众的需求，抓好民生与社会事业发展，努力让大家有实实在在的更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下大力气抓好安全生产，当前尤其要抓好预防工作、治本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防范在先、发现在小、处置在早，坚持抓好基层、打好基础，人防技防并重，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昨天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通报齐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0: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坚强意志，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纪律要求，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做到敬法畏纪、遵规守矩，建设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以高质量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等。

0: 组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切实找准人大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紧扣学科教师配备培养，强化教师权益保障，提升县镇村师资水平等，抓紧制定民办教育条例，适时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职业教育条例执法检查，全面助力我省加快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促进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加快制定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管理条例，适时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回头看，强化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工作，以法治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
2: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一至八月份，广东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市场需求有所回升，物价温和上涨，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全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一至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 比上月加快 1.0 个百分点。一至八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涨幅与一至七月份持平。八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0%。 一至八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分别上涨 0.7%、 2.6%。
3: 近年来，汕尾坚定海洋强势、融湾先行发展取向，以海洋经济为第一发展落点，以融深融湾为核心战略路径，通过数据联通、要素流通、人才互通，一步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向东辐射的融湾桥头堡。本台报道，
4: 不久前，汕尾海洋牧场开始起鱼，渔网缓缓收拢，成群的金鲳鱼在阳光中翻腾跳跃，溅起阵阵水花，一筐筐鲜鱼被钓上船。海洋牧场的建设也让当地靠天吃饭的渔民收获了旱涝保收的工作。汕尾市国泰海洋牧场发展有限公司养殖技术员林汉森：
5: 以前我们出去捕鱼啊，风浪大，因为是养殖的，没有必要冒那个险了、啊、比如寿宝啊、五险啊，那你自己出来捕鱼就没有嘛，但是这里很稳定。
4: 如今汕尾正全力推动海洋渔业从传统近海捕捞、零散粗放养殖向深远海、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转型。汕尾市国泰海洋牧场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林春然：
6: 我们是从一个养殖到整个全产业链转变，除了我们目前拥有的养殖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的码头，还有自己的加工厂，要做成整一条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才有办法把海洋牧场做大做强。
4: 海洋产业向全链条高端化升级的同时，汕尾也在以交通基建、筑牢融深融湾硬联通骨架。自广汕高铁通车以来，汕尾正式融入广州一小时生活圈，预计2027年通车的深汕高铁将把深圳至深汕特别合作区的通行时间压缩至半小时以内。汕尾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四级主任科员黄展汉：
7: 加快构建汕尾市五横四纵高速公路网布局，推动全市公路通车里程突破6000公里，新增超5个50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巩固汕尾市区与市内主航间45分钟左右通达，与大湾区城市90分钟左右通达。
4: 交通骨架展开，产业的血肉加速填充。赵维仁每周都要乘高铁往返广州和汕尾。作为汕尾广工大创新院执行院长，他像一个媒人，牵线全国优质科技项目与汕尾企业。创新院已引入初创科技企业3家， 高水平创新团队。

0: 15个，对接服务本地企业超百家，带动一批传统产业完成智能化升级。汕尾广工大创新院执行院长赵伟仁：
1: 如果汕尾企业有什么技术需求要攻关、要申请项目，那么我们会对接，因为广工有技术、有人才，汕尾有需求，那我就把它这个两个对接起来，这我就是个接壤人了。那这个从这个角度就是媒婆啊。
0: 立足全省第二长的海岸线资源，汕尾把海洋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海上风电、海工装备、临港制造等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十四五期间，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从16%跃升至超20%。汕尾市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志杰：
2: 海洋强势建设稳步推进，我们将重点开展精准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园区承载力倍增、科技创新赋能、十大重点行业促进、五大攻坚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量质提升，做实做强城市发展定位。
3: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17名广东选手将亮相世赛舞台，展现广东技能青年的风采。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4: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表着世界职业技能发展的最高水平。广东技能选手一直是中国世赛代表团的重要力量。自2011年我国正式参与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广东累计斩获35枚金牌、16枚银牌、14枚铜牌以及26个优胜奖，金牌数、奖牌总数均位居全国首位。本次上海世赛，广东共有17名正赛选手入选中国代表团，参赛人数和参赛项目数量接近全国1/4。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廖俊杰将代表中国队征战数控车项目比赛。
5: 难点依然还是一些材料的贴学特性，因为我们的材料还是不会公布的，也是不规定的，所以说它的材料可能是千变万化的，通过学习更多的知识去了解它的物理特性，到时候比赛才能游刃有余。
4: 世界技能大赛聚焦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对参赛选手的年龄有着严格的限制，多数项目参赛选手当年年龄不能超过22岁，飞机维修等12个指定赛项选手年龄上限为25岁，是名副其实的技能青年竞技舞台。来自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朱小航将参加移动应用开发项目比赛，他表示自己入校时便以此前世赛夺冠师兄为榜样，立志技能报国，如今要站上世赛赛场，要接续力量为国争光。
6: 所以说在这期间我们就要练习自己的编码，对于解决难点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可以说看出来差距的地方，编码速度上我认为我是占据优势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认为解决问题这一方面，这种模块不同类型上见识会比较多一点。
4: 世赛项目的迭代更新始终紧跟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世赛举办70多年以来，从传统工种到数字技术与智能制造，赛项的变化就是全球产业变化的缩影。本次世赛软件测试项目就增加了 AI 大语言模型测试的模块。软件测试项目参赛选手蓝端成：
7: 软件测试项目它对软件的 APP 啊，像我们是网页 AI 大模型，我们其实也有涉及相关的调试和测试。 AI 模块的测试呢，它的难度呢也是非常的难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说明像我们软件测试也跟现在新时代 AI 对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嘛，可以应用在这个竞赛上。
4: 梳理广东历届世赛获奖项目可以发现，奖牌成果广泛覆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众多世赛金牌选手均出自省内技工院校，是广东技能人才培养。

0: 身在大湾上的机会，来聚在一起，用我们的歌声去表达出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渴慕，也让许多还没有见到面的人，或者是许多互相还在思念的手足同胞兄弟，能够在这个日子里面互相的感念彼此，然后歌去传达到各处去。
1: 晚会设置台湾经典影视环节，复刻台偶黄金时代，除了电影音乐外，还聚焦重点影片，以中国故事诠释时代精神。电影《回家之路》原型台湾灵魂摆渡人刘德文。
2: 中秋节快到了，我会更加努力来帮助更多的去台湾的老兵能够回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永远的中秋节，不要在外一生在当留子，我不要让他们一辈子在外当留分。
1: 晚会在歌唱家石以杰与歌手谭维维带来的热血颂中进入高潮，随后群星登台共同演唱《愿世界和平》，整场晚会落下帷幕。观众，
3: 我觉得这场晚会以家为主题，然后打造了一档大湾区共凝共聚的一个节目，它里面承载着的家国情怀。
1: 旅日华人，
4: 我们是从东京过来专门来看这一次晚会，歌词来讲旋律来讲都是很振奋人心的，然后有一些歌词会让我想起以前，然后有一点想要流泪的那种冲动，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还要来。
5: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东公安严厉打击治理涉及网络谣言违法犯罪，侦办涉及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强化网络巡查，紧盯各大网络平台热搜热榜和辟谣平台，主动排查涉起谣言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涉起谣言滋生蔓延发酵升级，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6: 本台消息，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北临港海洋高端装备制造及综合保障基地项目日前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约72.5亿元，总体将形成2条总装造船生产线，总建筑面积约32.6万平方米。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船舶建造能力约80万载重吨，产品定位重点面向集装箱船、油船、汽车滚装船等高端绿色船型，有望进一步提升广州及粤港澳大湾区高端船舶建造能力。
5: 新闻浏览，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6: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5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
5: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昨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
6: 昨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

0: 收听。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早晨，早晨，早上的7:32，一齐嚟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低林南路、城东路、平安路、灵东路以及系东关路、归峰路啦、资政中路呢啲路段行车都系较多啊。咁从监控亦都见到啦，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嘅车流都系紧凑。咁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啦。咁再嚟关注下其他路口路段，现时进入到牛地岗环岛往江州广场方向嘅车辆啦，都系比较多啲，但系整体嚟讲通行压力唔大。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啦，东西双向后灯的车辆都有所增加。咁另外嚟关注一下江州大道西啦，从监控见到现时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系稍微多啲。咁而家系翻工翻学时段啦，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揸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
3: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与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屡次为黎民百姓着想作主，深受百姓歌颂并且拥戴，咁自自然然就好容易得罪豪强。尤其是上期节目讲到，因为他严惩梁长的事情，激嬲了在皇宫做得宠太监梁长的他阿哥梁方，得罪了梁方，丁职真系头痕啦。点解？皆因呢个梁方好快咧就诬告丁职种种罪行，丁职亦都被梁方等人诬告入狱，饱受折磨。百姓得知之后，亦都愤怒不平，准备请元刑救丁职。丁职喺狱中得知之后，亦都写咗信件告劝民众，话自己无愧于朝廷，无愧于良心，真相始终会大白，大家千祈唔好请冤闹事，以免伤及无辜。就算丁职喺狱中，亦都系心系黎民百姓。佢都以手书示众就话啦：君子但求无愧于心而已，福祸之来有命，大家千祈唔好轻举妄动，以而我收。咁丁职入狱之后，各级官员亦都纷纷上疏朝廷为丁职鸣冤。经过多方嘅努力，丁职终于无罪出狱，官复原职，并且重新获得自由。咁啊，时间嚟到明成化嘅18年，即系公元嘅1482年嘅春天。当时新会大旱，几个月都冇一滴雨水，山塘干涸，溪水湍流，河床裸露，人畜饮水都成问题。更可怕嘅系，眼见时令已过春末，差唔多到立夏啦，都冇办法插秧。而新会有句文言系咁讲嘅：插禾插到立夏，插唔插就罢。意思就系过咗立夏，你仲唔插秧，今年你种唔种田，都系火粒无收嘅。咁样亦都意味住百姓一年生计系冇着落啊！丁职为此亦都忧心忡忡。佢行入田间，只见土地龟裂，寸草不生。丁职身为新会嘅父母官，

0: 又会唔会谂到有解决嘅方法呢？
1: 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
0: 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模范县令丁职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米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诶，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0: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早间听新闻，
7: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8: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在广中江高速上面有一个形似大陈皮的建筑，而这个就是塘下服务区了。而塘下服务区也是正在全速冲刺建筑当中，预计2027年的春节之前将会是建成投用。项目按照助农兴业服务区的定位来打造，充分融合了新会陈皮、侨乡文化等等的特色资源，服务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致力打造展示江门地域文化的新名片。
9: 近日，瑞士知名干散货船东向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追加两艘45,000载重吨的宽敞口散货船订单。至此，这个船东在南洋

0: 咁船舶嘅散货船嘅订单总量咧，系已经增到七艘噶啦。公开数据展示，我哋南洋船舶当前嘅手持订单一共系148艘，手持订单嘅储备系充足噶，后续生产经营韧性十足。
1: 9月19日，澳门江门同乡会到访新会区沙堆镇，而澳门乡亲一行40多人先后走进了沙堆的墟镇同埋华侨文化展览馆同埋侨安会，参观跟在沙堆的侨史专题展览，实地咁感受到沙堆的风貌，详细咁了解了沙堆的华侨发展历史同埋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效。另外当晚仲举行了迎中秋庆国庆篮球友谊赛，由澳门江门体育会篮球队对阵新会沙堆篮协体育会篮球队，进一步拉近了海内外乡亲的情感。
0: 9月20日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个条例是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有的六种提取形式是修改成九种，装修一下自住的住房、支付物业费，这些都是可以使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亦都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咁公积金变得更加好用啦。 OK， 咁我哋今节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到此完毕，转头返嚟仲有我哋嘅社会热点，咁转头再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低林南路、江州大道中以及平安路、骑虎西路、惠民东路附近路段是车流较多的，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从监控